0: 转攻，
1: 旋钮金刚战斗，
2: 宝象金刚战斗，
3: 国语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5: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六集，黑眼圈的神兽战队。
6: 小粉、小黄、肉肉，晚安喽。薰衣草的味道真好闻，今晚又可以让我睡个好觉了。
7: 谢谢哥哥的礼物。
8: 哇，好可爱啊。
9: 渣渣，你冷静冷静。
6: 你们真是够了，我要睡觉了，别吵。
4: 遵命，大小姐。
7: 我好像听说有人要睡觉了呢。大好时光，睡觉多无聊啊，一起跳起来吧。
6: 不是说了睡觉了吗？
9: 困了困了，
6: 电视关了，马上睡觉。
7: 打起精神，舞动起来哟。
6: 怎么关不掉？
10: 你们起这么早啊？
11: 是根本没睡，这直播吵得没有办法睡觉啊，修又修不好。
12: 你怎么还在看电视？
13: 不是我看的。
14: 这电视它关不了啊，好吵啊，能不能安安静静让我睡个觉啊？
10: 昨晚开始，所有的屏幕都出现无法关闭直播的现象，大家都被吵得睡不着。
11: 全世界的失眠夜呀。
5: 事出反常，这个女主播非常可疑，我们要去调查清楚。
7: 大家是不是也跟人家一样睡不着呢？
11: 得赶紧找到主播呀，大家都困得不行。
15: 真是奇怪，怎么追踪不了主播的位置啊？
11: 这样盲目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呢。
5: 我们集中注意力总能找到线索的。
16: 几天不见，他们都憔悴成什么样了。
17: 失眠机械兽真有一套，不愧是天天熬夜玩手机的人。
18: 就这样熬下去，不用几天他们就变得不堪一击了。

0: 吗？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2: 嗯，神兽战队，你们怎么睡在这儿啊？
1: 还不是最近大家的电视都关不了，吵死了，根本睡不着。
2: 有吗？

0: 我们去研究研究电视网。
1: 他可以把电视关掉，
2: 干扰消失了。追踪器正在搜索主播信号源。找到了！
0: 大家打起精神，我们出发。

0: 这里看着也太舒服了吧。
1: 这就是主播的老巢啊，
2: 好软好舒服，好想睡大觉啊。
3: 你们终于来了，你们终于来了，我可是等了好久呢。
1: 啊，女主播，机械兽，
4: 失眠机械兽，
0: 原来又是机械兽搞的鬼，我不会放过你的。
3: 好粗鲁的小姐姐哦！
1: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知不知道让大家失眠的后果多严重？
2: 头痛、耳鸣，大家每天都无精打采的。
3: 好可爱的小哥哥啊！我就是要消耗你们的精力，再把你们引来我的睡眠巢一网打尽呀！啊！
1: 大家小心，准备变身战斗！
0: 关爱生命，心存精明。睡眠不足，失误。你们是在逗我开心吗？
1: 怎么办？大家都太累了。
3: 我的睡眠巢可是个睡觉的好地方，你们就乖乖听话睡一觉吧。
5: 不好，这个泡泡可以让人入睡，大家小心不要碰到。

好吃，真好吃，好吃，好吃。

0: 我就是个安眠的小可爱，希望在屏幕前的你们也可以好好睡觉哦。
1: 你害得大家都睡不着觉，别装好心了，
0: 你可别冤枉人家呢。我这就让你乖乖睡一觉。
1: 你把直播关掉。飞燕连环劈，耶！
0: 小姐姐，你好凶哦。哎。雨里楚楚可怜的神兽战队，
1: 今天就让你的观众看着你被神兽战队打败吧。嘿，

0: 都睡着了呢。
1: 站住！
2: 新盆仔，
3: 神兽警示，神兽警示！
1: 睡不着啦，睡不着啦，好可怕，
2: 好可怕！
1: 电视直播看不完，天天熬夜又失眠，
2: 这可不好。
1: 精神不佳，黑眼圈，学习生活做裂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1: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0: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1: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0: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1: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

0: 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0: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1: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0: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1: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0: 当然了，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1: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0: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1: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是为热巴舞而生的，对热巴舞是情有独钟的，只要拿得动鼓，我会一直跳下去，一直教下去，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叫泽己，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舞蹈老师。今年有幸参加了央视春晚。能在我们西藏拉萨这样的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代表中国西藏向全球人展示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在舞台上，我实践了作为一名演员的责任和这种幸福，感到非常的光荣。从事这个专业，从演员到教学，再到后面的这个研究，这一步步走来已经有40多年了。在这个教学的时间，用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样的一些教材和这样的一些专著，把自己这一生所学到、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一些写在专著和教材里。
2: 热巴舞蹈踱步于千年的时光流转中，如一击鼓声浑厚，又如一道铃声悠扬。热巴舞蹈作为藏族当今最具活跃的舞蹈种类之一，见证着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变革，告慰着我们先辈们的聪明才智。在千年岁月的长河中，数不清的热巴人操鼓执铃，将热巴艺术以一声鼓、一道铃、一缕发辫、一曲布衣中时代传承，展现了雪域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
1: 藏族热巴舞蹈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书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一些照片，其中我想介绍的是，就是这个。

0: 啊，这位老艺人叫张旭珍，是我的师父，他是我们丁青热巴、龙龙热巴的传承人。他看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热巴舞传承下去。他把伴随了他70多年的这个热巴鼓赠送给了我，这个就是我的师父送给我的这个热巴鼓。这个鼓也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也有上百年的一个历史。你看这全是手工的，这个鼓都你看这样了，但是它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没有怎么变，老师一直就是随身拿着一个热巴鼓。我接触这个热巴呢，是1984年进长途地区文工团的那一天开始，当时刚初中毕业10多岁，非常喜欢跳舞，进到排练场就拿着这个热巴鼓的时候就有一种使命感，一下子就整个全身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跟他就情有独钟。那时候就一直在舞台上跳，因为太热爱了。你看这个鼓上面写的是生命之鼓，我把它当成我的生命一样，它是热情豪放的，阳光向上的，它每一个鼓点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希望。而且我们的热巴鼓它每一次敲响也是敬畏大自然，敬畏我们的天地人物和谐平安吉祥的意思。鼓是藏民族吉祥的象征，击鼓而舞，击鼓而乐，人与天地相参也，以日月相应也，天地孕育万物，抬头云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漫开，扶手融化的冰雪已经渗透了我的肌肤，与热血同流，站在这天地间，心灵对自然的敬仰与崇拜，在鼓的敲击声中传向天际。在最年轻很有生命力的时候，我在5分钟转了100圈吧，展示出了热巴的这个三美，速度的美、节奏的美和力度的美。当时大家都看到说哇，就觉得非常棒啊，就说我是这个热巴皇后，从此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呼啊。而且呢，我也不能辜负这样的称呼，就下定决心考这个大学，应该是31岁啊，就进了这个西藏大学，成为了一名舞蹈编导的本科生，毕业留校了，也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成为了一名教师。
1: 罗辑老师来了，快点欢迎，欢迎老师。
0: 我们西藏是歌舞的海洋，也是我们中华这样的一个大家庭百花园中的一朵格桑花。
2: 七位的时候先回转，再蹲下去，6、7、8。
0: 我的宗旨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一堂课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西藏，走进我们的西藏，爱上我们的民族。
3: 1、2、3、4、5、6。
0: 我想在传承路上用生命之鼓为伴，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1: 5、6、7。你今天下午跳热巴舞了吗？
4: 对。
1: 边看
4: 手艺。
0: 我女儿是3岁开始跟着我学热巴的，现在已经成为了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演员，我也是非常的高兴。
2: 别唱歌了，郭中山。1、2、3、4。
0: 好，非常好。
2: 一面热巴鼓陪伴一雅半生，一段热巴舞续写文化传承，一敲9点鼓，人鼓合一，荡气回肠，一鼓一铃，情系热巴源，一生一世，魂牵热巴梦。

热巴舞呢，就是我们当今的一种幸福的生活，一种获得感，幸福感。这个热巴舞转起来的时候很过瘾，跳起来的时候就是很奔放，一直都是积极向上的那种，很舒服，跟自己的性格也是很相似。一天没有这个热巴就不行，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也好，开心的时候跳也好，难受的时候跳也好，怎么样都是离不开这个热巴舞，它生命之舞。我会继续在热巴的这个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热巴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非遗。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挺进受灾核心区，展开水陆空立体搜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一线，记者记录下公安民警星夜兼程、泥泞满身、无畏坚守、全力投入救援工作的逆行身影。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的工作迅速全面展开。记者探访临时安置点，感受细致周到保障带给群众的踏实与安心。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8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关心牵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副总理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极大增强了我们抢险救援的信心决心，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王军政赶赴灾区指挥抢险救援工作，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推动抢险救援工作科学有力有序开展。 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责任感。

0: 使命感，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分工协作，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工作全局，坚定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精心组织各类救援力量，注重科学施救，加大搜救力度，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尽最大努力，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医疗保障工作，全程跟踪护理，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充分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切实做到早转移、早避险、早安置，统筹安置点物资保障、食宿保障、医疗保障、卫生防疫、安全管理等工作，备足生活应急物资，切实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按照一人一专班的要求，带着感情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足额兑现各类救助资金，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科学精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全天候紧盯河道水情、山体稳定性，强化区域间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有序开展隐患排查处置，不断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加强舆论引导，认真做好灾情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宣传抢险救援进展和成效，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的良好氛围，加快恢复基础设施运行，加紧抢险保通作业，抓紧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逐步恢复灾区正常基础设施运行和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灾区安全安宁，立足全局，高效做好跨境协同工作，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灾情处置、救援进展、人员情况，细致做好涉外工作。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坚持科学高效指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前线指挥部牵头抓总，靠前指挥，党政军警民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联动，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协同作战，密切合作，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各方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格局，压实工作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各职能部门要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形成抢险救援工作合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同受灾群众吃住在一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困难，当好受灾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积极引导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三天，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全力打通生命通道，并开展水陆空立体搜救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本台记者今天深入到救灾核心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大约3公里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随着道路的逐步畅通，现在进入这里的救援力量和咱们的保通力量是逐步的增多，这些力量源源不断的进来，大家都在紧张的作业。

0: 取能早日的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1: 目前现场我们保渡人员50多人，6台装载机，4台挖角机正在保渡。
2: 为保障前沿作业物资补给，无人机运输力量同步投入使用。
3: 现在就是给前面的另外的2台飞机给他们运送物资，包括前方的那些人员需要的一些东西，我们通过无人机给他运输过去。我们光无人机的话，大大小小带了8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我们现在是在抢通一线的最前沿。据了解，经过今天上午几个小时的抢修呢，现在我们距离国门还有2点几公里。
2: 据了解，由于灾害核心区域淤泥厚度超1.5米，加之存在地基塌陷风险，人员与大型设备通行受阻，作业推进难度极大。面对挑战，各路救援力量持续攻坚向前，消防救援队伍同步采取水陆空协同作业方式，全力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4: 我现在正在距离西工口岸3公里的大拐弯处，然后这里呢也是目前正在进行抢险救援工作的一个核心区域。那我们了解到的是，由于刚刚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现象，所以目前呢道路有些塌方。那么现在救援人员调整了救援方案，目前呢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的救援作业队，我们在现场也都看到了，包括水路的橡皮艇进入，陆路的徒步翻山，空中的无人机侦察投送，这样的方式来开展一个搜救营救工作。同时呢，通信和道路的这个紧急抢险工作也都正在进行中。
2: 同时，本台另一组记者跟随救援队伍从萨勒乡郭巴村徒步向堰塞湖区域纵深挺进。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8号1点左右，刚刚从救援人员口中了解到，通过航拍显示的信息，一大一小2个堰塞湖，大的堰塞湖旁边呢，在咱们航拍的视频中看到有一片树林挡住了大的堰塞湖的一个出口，然后能够让堰塞湖的这个水流从树林中缓慢细密地穿过去，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水量没有太大的变化。救援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将每半小时飞一次航拍，一直监测堰塞湖的数据。
2: 各方救援力量共同攻坚，全力打通生命线。
6: 截至目前呢，投入的救援力量有4支队伍，分别是西藏交通系统的一个力量，还有咱们的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力量，第3支队伍呢是部队，第4支队伍呢是安能救援队伍。越往前推，这个施工的作业面越来越小，继续把这个先路要打通，争取修到国门那一侧，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7: 灾区群众的安危牵动人心。27号晚上，记者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蹲守，记录下一支结束全天搜救任务、连夜归队的公安小分队。星夜兼程，泥泞满身，那些逆行的身影是灾区一束坚定的光。
8: 晚上10点多，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一支由8名公安民辅警组成的抢险搜救小分队进行了一整天搜救和保通任务后，回到公安分局。
9: 早上出去差不多到达现场的时间是9点左右，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是搜救，第二是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8: 灾情发生那一刻，吉隆县公安局全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当时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扎西旺扎正请假在拉萨贡嘎机场，准备送孩子赴区外上学。闻知灾情，他火速折返奔赴救援一线。2天来，他和干警们一起冲锋在前，虽然满身疲惫，却未曾退后半步。只有在结束一天工作后，扎西旺扎才能给独自到学校的儿子打个电话。
10: 咱们进入

0: 现在爸妈不知道，只有老婆知道。我说不要担心，那里需要我们必须要去。
1: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地公安干警紧急驰援，奔赴灾区并肩作战。他们身前是亟待守护的群众，他们身后是日夜牵挂的家人。
2: 我们第一时间调度沿线各大队开辟绿色救援通道，另一方面支队领导带队抽调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增援。
1: 夜深了，在边陲吉隆，从人员搜救到交通保通，从现场值守到隐患排查，灾区里一个个定型身影坚定前行。
3: 昨夜吉隆边境派出所的灯光依然长明，那是民警们日夜坚守的见证。几天来，他们奔波于山谷间，穿行在泥泞和充满危险的道路上，为整体救援提供扎实的踏勘。
4: 联合消防大队还有通信保障部门组成一个9人的联合巡逻队，我们要了解吉隆口岸一个现状，路况具体是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到现场之后必须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5: 深夜的吉隆边境派出所会议室灯光如昼，大家一项一项梳理第二天的巡查排险任务。第一条通道，每一处险情，每一种可能同行的战斗，
6: 我们也是想更早地了解这个现实，为了我们今后的搜救，今天就是特地去了那边了解了一下现场的洪水源头，还是挺危险的。
5: 吉隆泥石流灾害来得突然而迅猛，摸清灾情是眼下迫切的任务。多变的天气、复杂的地形、不可预测的风险，让每一次摸排都充满艰难。警长扎西旦增在吉隆工作多年，对当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十分熟络。在头两天的巡查摸排中，亲眼目睹泥石流过后的满目疮痍，他的内心十分难受，但他更清楚此刻最需要的是坚毅的前行。
6: 以前四周都是绿油油的那种，整个口岸都是被山给围着，现在到那边就很难过，去的时候都不敢面对现实，但是不得不去，我们不去其他人也不太了解，我们必须要冲在第一个。
5: 作为派出所所长的次旺，这两天几乎没有合过眼。白天他带队深入一线，脚踩淤泥，穿越冲毁路段，逐一核实隐患点。晚上回到所里，他还要对接相关部门，汇总信息，调整方案，布置新的任务。
4: 路上面是泥巴石有多厚，路边的路基塌陷多严重，这个无人机画面就可能是拍不到，我们就是去现场了解这些情况，我们把这些提供给那个专业人士啊，通过我们自身的一切办法去完成这个救灾任务。
5: 凌晨派出所的灯光依旧亮着，民警们又要出发了。连续几天高强度运转，所有人的疲惫都写在脸上，但大家的行动却从未迟缓。
4: 我们总站也是派了那么多的增援力量到我们这里，其他各部门也是有那么多增援力量，同心协力，我相信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下，我们的吉隆会更加美好。
7: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迅速全面展开。27号傍晚，在吉隆镇吉普村，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吃上了热饭，住进了安稳的房间。
8: 晚上8点左右，在吉隆镇吉普村的临时安置点抵达不久的乡亲们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晚饭。
9: 今天俺做单，你该去木农买的那边去。你看那里呀，木农同街农，不参不加，你这里没有人管，没有了，没你得过农。
10: 那地干生产嘛，这个那结果肯定吃不上。真的生产这嘛，就是。
8: 人群中，年轻的扎西久美格外忙碌，他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的丈夫，这次随妻子和乡亲们一同转移。看着妻子日夜奔忙，他主动揽下照看老人、安抚情绪的事，拉拉家常，说几句宽心话，温暖着乡亲们不安的心。
10: 米塞跟着吃不了，等你工资先拿到，等你有了，等金牛们这点些工资吃不了了，等你就员工资也省，爹来这也留着住了。但爹来这生本呢，告诉我们安人呢。
8: 这对90后夫妻在突如其来的风雨里，并肩同心守护着乡亲。
11: 现在群众转移到那个吉普村，前面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后面还有17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
8: 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踏实，吉普村的乡亲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和闲置房间，这一间间干净的屋子盛满了守望相助的深情。
9: 来得

0: 现在得解决不了的成功路，他们也成功路，那怎么种出来？
1: 干净整洁的居所，细致贴心的照料，为受灾群众搭建起一处温暖港湾。
2: 这里俺就三零年，常住村的那是表，他让宁波的，他在俺的来说，俺的地址听到那个参谋说，这里他在俺就两个人，他的狗子都让俺就，说说两个几不几什么了。
1: 灾害发生后，各方应急力量迅速集结，不分昼夜开展工作。大家用细密的工作守护安置点每一名群众的平安。
3: 挨家挨户排查各个线路，排除了各个隐患。因天气原因，很多区域都停电，然后我们安排人员及时跟村民用上电。
1: 夜幕之下，灯火温暖，转移群众有着安心的依靠。
4: 27号，拉萨市第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开赛。大赛吸引了全市136名青少年无人机参赛选手及37件科创作品参赛。本次科技创新大赛分设少年组、青年组两大组别，作品涵盖基础科学、生态环境等10大领域。参赛选手依次登台进行现场答辩，一件件立足现实、构思精巧的科创设计充分展现出我区青少年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大赛同步开赛的无人机大赛同样亮点纷呈，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的选手轮番登场，在个人越障、团体越障、装吊运输三条赛道上一决高下，与穿梭起落间比拼动手装吊、空间判断与团队协作能力。
5: 第一次参加比赛比较紧张，觉得竞争比较激烈，比赛环境非常的好，教练都比较细致。
4: 经过两天紧张比拼，两项赛事于今天圆满收官，各大奖项将在9月4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揭晓。
6: 本次大赛评审过程当中，我们更看重学生真实的研究的过程，重点考察学生自主思考、动手实操的实际参与度。
7: 本次同步开展无人机赛事与青少年创新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为广大青少年搭建科创实践和成果展示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持续丰富各类科普实践活动，不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财聚雪域拉萨赋能城市发展，拉萨市第三届人才周专场招聘会举行。招聘会精心筛选优质岗位，广泛动员宣传，既助力本地学子就业，又面向全国广纳高端人才。据统计，现场共吸纳100余名硕博人才参与，为拉萨城市发展储备了智力资源，注入了强劲人才动能。
8: 为加强对昌都革命遗址、纪念设施和档案文献等红色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昌都市将于10月1号起实行《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条例将立足实际，明确保护责任主体，细化管理措施，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昌都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迈向法治化、规范化，为更续红色血脉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优化畜群结构，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产业基础更加稳固，市场适配能力进一步增强。上半年，全市牲畜存栏达680万头只，同比增长5.86%，出栏6万头只，增长7%，牛肉产量突破5108吨，同比增幅达15%，畜牧业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近年来，洛扎县立足水能、风能、太阳能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推动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在建和已建清洁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超过50万千瓦，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4: 近日，粤港富民献爱心西藏朗县光明行公益救治活动开展，重点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助其重获光明。同时，医疗团队与本地基层医护人员开展技术交流，助力提升朗县眼科诊疗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眼科诊疗服务。
8: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小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画债！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画债啊？你我这
1: 好了好了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3: 好你个妖怪呀、啊！
1: 你是个什么怪物？
3: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1: 他是老猪成精。
3: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生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1: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3: 嘿，那还用讲？
1: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3: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哎哎哎哎！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哎，
2: 大师兄，你怎么了？
1: 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2: 不会的，
0: 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2: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呐。
1: 好好好，
2: 哎，去吧。
1: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师父，八戒回来了。
0: 好啊，
2: 好。
3: 师父，
2: 二师兄，
3: 师父，哎
0: 呀，八戒，你这是啊？
2: 二师兄，
0: 八戒，
2: 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3: 猴儿刚才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个姓是妖怪
0: 啊，真的有妖怪啊？
3: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0: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3: 那可不。
1: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3: 那是自然了。
1: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3: 我谁怕他了？
1: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

0: 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哼。
2: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3: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3: 悟空，我们上马吧。
0: 好，请。
1: 这还差不多吧。
4: 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谁啊？
4: 哎呦，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
5: 哎呦，
4: 哎，大王，
5: 去你的！
4: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一点还不去！大王啊，哎，大王，
6: 大王，
4: 去去去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不行！
7: 啊，我有个主意。
4: 哎，快说！
7: 哎，就是我。
4: 哎呦，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5: 别吵了！
4: 你听我说，你们刚……
5: 别吵了！
4: 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4: 哎，大王，
0: 走啊，师傅。
3: 你去帮帮八戒吧。
0: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3: 哎，当心呀，
2: 师父。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5: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噜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关起来！
6: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7: 猴哥，猴哥，
6: 八戒，
7: 你喊什么呀？
6: 师傅的。
7: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6: 嗨，俩人都没了。
7: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6: 有道理，有道理。
7: 找找。
6: 沙师弟，
8: 沙师弟，
9: 大师兄，二师兄，
8: 沙师弟回来。
6: 沙师弟，师傅呢？
9: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6: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9: 中了什么计了？
6: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9: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7: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6: 好，
7: 走。
4: 长老醒醒，长老，
1: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4: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1: 你家可在山下？
4: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1: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4: 长老怎么知道啊？
1: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

0: 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1: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2: 打快打
3: 快打
2: 快打
3: 快
2: 把他绑起来、
1: 娘子
4: 乔哥
1: 娘子
4: 乔哥、
2: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1: 娘子
4: 乔哥你在这儿，
1: 那妖怪欺负你了
4: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1: 苦了你了娘子。
4: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0: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2: 在哪儿呢？
5: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2: 快
5: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
5: 你看，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2: 快走，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5: 猴哥，就是这个。
2: 师傅一定在里面。
5: 对对对。
2: 还不动手？
5: 来。你帮我拉呀！

0: 这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呢，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呀！
0: 出来！
1: 哎呦，
2: 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带我
0: 回来。
2: 哎呦，怪之怪呀、啊！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算我们家大王发现，这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师傅
3: 变成这样了。
2: 师傅，
3: 我真对不起你呀、
2: 啊，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3: 师傅，别哭了
1: 、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1: 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2: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叔爷，你这个妖怪。
3: 大王啊，大王，大王啊，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4: 啊，这可怎么办？哎，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4: 哪儿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4: 好，快快去！
1: 没事，走，
3: 哎，走。
5: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说，
5: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哎呦！
2: 这回是真的吗？
4: 是啊，
1: 师父。
6: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2: 师父，
6: 师父。

0: 是乌云黑呀、啊！
1: 师傅，
0: 他呢？师傅，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哎，咱们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2: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师父，
2: 师父，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1: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师傅，
2: 对不起你呀，
1: 师傅，
2: 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0: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1: 啊，是
0: 没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1: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0: 哎，里边干净了吗？
1: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0: 好，明天吃唐僧肉。
2: 哎呀，
0: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
1: 啊，
0: 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1: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哎，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3: 三弟呀，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4: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5: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3: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5: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哼，咱们去捉妖怪，走。
4: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5: 对，
4: 走。
3: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5: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3: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5: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
4: 哎，
5: 八戒，咱俩走。
3: 哎，好，
5: 走。

0: 走了，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那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老子

0: 兄弟，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快去打！快
0: 点，
1: 快跑！
0: 哎，走！
1: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2: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1: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3: 什么？
4: 上当了？
1: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3: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3: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2: 对呀，
1: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2: 好，你去看看。
3: 嗯，他去了。
5: 哎呀，
2: 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6: 快门！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2: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6: 是。
7: 快！
6: 把唐僧抓起来，
2: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7: 来，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

0: 大王还不应允吗？
1: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0: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1: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2: 哦，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啊？
1: 你们在说什么？
0: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啊。
1: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2: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由俺老孙的。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0: 僧啊，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
0: 孔唐
1: 道，
0: 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1: 哦。

0: 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进。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顾进，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嘿，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3: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3: 嗯，哈，嗯，哈哈，嘿，嗯，嗯，嗯，嗯，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比地厚啊！
2: 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3: 好，
5: 请。
3: 好，好，好，好，放这儿。
6: 是。哎呀，
3: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呀，
3: 对，快吃。
7: 让开，让开！
2: 这怎么了？这，哎，这是怎么？

0: 是啊。
1: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2: 爸，
1: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2: 你是谁？不管闲事！
1: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2: 谁？我告诉你，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了啊？你这个
0: 师傅，你瞧，
2: 哎呀，
3: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1: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2: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1: 哼，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2: 哎呀，是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3: 可也是啊。
4: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2: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4: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2: 那就把小孩推在担子里的吧。啊，
4: 不行，
1: 来。
2: 哎，正好。哎，好，
4: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2: 这多好，
4: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哎，你看，
3: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4: 是啊，
1: 老爷，
2: 不行，这
1: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4: 就是你抱着吧。
2: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要哭我扔。
3: 八戒，
4: 二师兄，
1: 可不能扔啊。啊，
2: 我是吓唬他。
1: 哎呀，走，
4: 二师兄，哎，
1: 走，师傅，走。
2: 师
1: 傅，
2: 你别哭啊，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3: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5: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
3: 哎，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5: 哼，
3: 哎，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6: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

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浴，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灼灼其华。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

0: 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1: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2: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3: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远道而来。
0: 正是。
1: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0: 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
3: 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1: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4: 老头，别走啊！
1: 哎呀，快走，快走吧！
4: 老头，
0: 悟空，
1: 走吧。
4: 师傅，
0: 有国就有国王。
4: 对，
0: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4: 对对对，走。
2: 傻子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4: 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0: 悟空，你去看一看。
4: 师傅，师傅，

0: 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哎，
2: 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哎，
3: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
0: 快走，哎，你别挡路，快走。哎，
1: 施主，
0: 管一把，
1: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4: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2: 快去吧你。啊，
3: 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
3: 请进。
1: 多谢。
2: 哎
1: 哎哎！
0: 嗯，走。
3: 师父请进。
1: 请。
3: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3: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3: 请坐，请坐。
2: 哎，
3: 好。
2: 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这，哎
1: 呀，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擦擦，给你，给你吧。
3: 哎，师傅。这孩子
2: 是我师哥的。
0: 辈分，别胡说。
2: 啊，不是你谁的？哎呦，
1: 八戒。
0: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3: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
1: 啊，医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3: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0: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医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3: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3: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0: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2: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3: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0: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3: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0: 哎，老官，老官，
2: 于老头，别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0: 是啊，是啊，
3: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1: 医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1: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是
0: 快说呀。
3: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这

0: 千万不能走路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啊，
1: 大人尽管放心。
0: 哎，提起鹅龙之事，那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1: 啊，怎么无道呢？
0: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1: 啊，是百姓改叫的。
0: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2: 站住！
3: 抓住他！抓住他！狐狸，
4: 抓住他！
5: 住！
6: 抓住他！
7: 抓住他！
8: 抓住他！
9: 有赏！
10: 哪儿去了？
11: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12: 哪儿去了？
13: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4: 哦，你们是谁呀？
13: 快拜见陛下。
14: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1: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0: 哎，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1: 小女子遵命。
0: 哎，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可不行啊。
3: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她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嗯，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5: 对，妖怪。

0: 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1: 陛下。
2: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1: 陛下，慢一点。
3: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0: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3: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0: 国长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3: 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4: 啊！这怎么能
0: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4: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5: 嗨、哎，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6: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5: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6: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3: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5: 是
0: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呢？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我告辞了。
2: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2: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1: 谢陛下。

0: 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傅啊，哎呦，师傅，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踏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来了。还有谁呀？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寡人的病。
1: 明天就该好了吧，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静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

0: 空。
1: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阴晴。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成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1: 你敬禅师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1: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0: 我们佛家怎么了？
1: 时辰已到，来人，
2: 在，
1: 把药引子拿出来。
2: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1: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2: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3: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3: 啊，什么？这
4: 哪儿来的风啊？
3: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4: 国王不必着急，
3: 你再派人去捉。
4: 不，有比这更好的。
3: 是什么？
4: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3: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4: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3: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4: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3: 好。
0: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5: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6: 师父，糟了。
0: 悟空，怎么了？
6: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5: 得，这下好，师父为了救人

0: 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哎，
1: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0: 还怎么走啊？那师傅，
2: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0: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1: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啊？
0: 那师傅他不走，
2: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3: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啊。
2: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3: 那好，那好。八戒，嗯，你去和点泥来。
0: 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
3: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0: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
3: 去，
0: 我不去。
3: 哎呀哎呀，八戒，和点稀泥。
0: 泥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0: 通。
1: 就让人家干，他却不干。找您，找你们还要吸你。

0: 盘水，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1: 长官，请随我来。啊，这边请。
5: 这什么味儿啊？
6: 师傅，小声点。
5: 啊，悟空，
6: 嗯，
5: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6: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6: 挺好，挺好。
3: 唐长老，开门呐！
7: 哎呀，我去开门。
8: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7: 二师兄。
3: 唐长老，
7: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3: 快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9: 来了，
7: 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7: 快点，
3: 唐长老，嗯，快开门！
9: 来了，
3: 开门呐！
9: 来了，
5: 请进。
9: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9: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10: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10: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10: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9: 是。
7: 是。
11: 哎呀！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2: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2: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父，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4: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2: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4: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2: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4: 快去！
2: 是。
4: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2: 这是城南柳林坡。
4: 嗯，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嗯，哎，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面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不必客气。
0: 嗯，
1: 好，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啊、好好好好，
1: 走走，
0: 嗯，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啊！哎，嗯嗯，我。

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4: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5: 弟子错怪悟空了。
6: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过来！
1: 八戒，
0: 哎，
1: 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1: 哦，狐狸精。
0: 哎，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的啊？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0: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1: 哎，国王。
0: 哎，
1: 你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赶紧
1: 走，瞧瞧，
0: 你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1: 你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走啊！
0: 看着，哎，你看见了没有？啊！
3: 仙翁，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你瞧瞧。
2: 这不是一条路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1: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趁我来。
2: 哎呀，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报告这边啊。沙师弟，你快点啊。跟上。
1: 走。
0: 是。
1: 师傅当心。走。
0: 走。
1: 八戒，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二师兄，快走。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遮脸干什么？你看，
0: 别吓着人家。

0: 悟空
1: 啊，
0: 八戒呢？
1: 八戒。哎呦！你这呆子！
0: 徒弟们，快走吧！
2: 你真是没什么。
0: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啊！
1: 不不不！这边。
3: 师傅，
1: 好吧，师傅，你瞧，
3: 啊，哦，师傅慢着，
1: 慢点。
0: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2: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0: 啊，这是万僧不祖。
2: 万生不俗什么意思啊？
3: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2: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
1: 把手机
0: 等等
1: 过来。
2: 不是吧，
0: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生不死。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哎，这师傅，哎，
2: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
1: 是四个和尚。
0: 四个和尚
1: 啊！
0: 哎呀，快快有请
1: 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啊！
0: 好好。
3: 来了，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佛祖求取真经。哦，那这几位是？
0: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3: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0: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哈，
3: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0: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1: 这
0: 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3: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3: 啊，圣僧请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0: 啊，是父亲，
1: 请。
0: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啊！
1: 善哉善哉，
0: 请请。
2: 老爷、
0: 哦，夫人，
2: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1: 密施主，贫僧有礼了。
2: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1: 女施主过奖了。
2: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1: 正是，女菩萨。
2: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魔法，
3: 起什么名？
2: 他们是谁呀？
0: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是我
3: 大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0: 哎，你看他们，圣僧请，
1: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0: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0: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
1: 贫僧还礼了。
0: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2: 是啊，
1: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叨叨咕咕的。
1: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哎，嗯嗯嗯，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0: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0: 啊，请吧。
3: 啊，
4: 这玩意儿好，
0: 请用。请，请用吧。
1: 多谢，多谢。
7: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0: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1: 多谢施主。
0: 请吧。
3: 啊，
0: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
3: 二夫人呐、啊，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2: 你说谁呢？
3: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8: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2: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8: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2: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8: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2: 去你的。
1: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7: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

0: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1: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0: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1: 啊，悟空，嗯，你看，
2: 嘿嘿，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3: 哎，对呀，我说师傅啊，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0: 还是这位师傅痛快
1: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0: 夫人。
4: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4: 真的？
0: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4: 哎呀，太好了。
0: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4: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1: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得灵山去得真境。
5: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1: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2: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1: 哎，悟空，不要胡说。
2: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10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1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1: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啊！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

0: 不觉得苦。
1: 哎，大师兄，啊，大师兄，你叫我干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哎，已经叨扰贵府10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

0: 放尊重些。
1: 你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师兄，念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呢，又怕什么呀？
2: 哎，
3: 就是嘛。
2: 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1: 八戒
5: 不能吃撑。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5: 多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哼，哎呀，
1: 快走
5: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2: 哎呀，你看那边，
6: 那边，
2: 那边，
6: 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1: 圣僧且慢。
2: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1: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1: 圣僧留步，快拿来。
3: 来了，老爷。
0: 这是
1: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1: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4: 何如何如，
5: 走，八戒。慢点，师父。
0: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4: 哎呀，眼前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6: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5: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5: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4: 哎，师父，我没抱怨。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啊吃个够。
4: 老师傅，
5: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啊，
0: 华光行院，
4: 您慢点。
6: 哎，师傅慢点啊。
5: 师傅快来啊。
4: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愿。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5: 好好，
4: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0: 好。
5: 师傅慢点。
0: 好。
4: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5: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4: 我不干。
5: 搬搬
4: 不搬呢？
5: 啊，
4: 你知道你什么
5: 事？我帮你，我帮你。来，
4: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0: 八戒，小心一点。
4: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6: 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八戒，
1: 啊，
0: 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
1: 哎，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你看，哎呀，要下雨了。
0: 师傅，下雨了。
2: 谁呀？
1: 站住！
2: 抓贼呀！抓贼！站住！站住！

0: 爸爸，
1: 老爷，你这是怎么
2: 了？老爷，老爷，你醒醒啊！
3: 妈，你醒醒啊！爸，
2: 爸爸，爸爸，
3: 老爷，
2: 爸爸，你醒醒！
0: 爸爸，
1: 住得远的，
2: 老爷，
0: 爸爸，
1: 爸爸，
4: 小姐，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啊，
1: 找谁报仇啊？
4: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0: 你说什么？
4: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你在哪儿看见的？
4: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0: 这帮人不是和尚。
4: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4: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4: 对呀，
0: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3: 我不相信。
1: 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0: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0: 对，
4: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悟空，
1: 啊，师傅，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1: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八戒。
2: 啊。
1: 八戒。八戒。快起来！
3: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3: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
4: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3: 嗯，该走了。哎呀，嗯，是。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1: 这边，这边。
3: 这。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1: 大家跟上，快点。
3: 跟上了。
1: 跟上啊！
3: 叫什么？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流血买路钱！
2: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3: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0: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1: 杀了他！
3: 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0: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3: 对，
1: 走，
3: 你们走，
1: 走，
3: 走，扎实点。
1: 哎，拿
0: 了，拿来，
3: 拿来，
1: 给我们！哎，
3: 师傅，过来，快过来！
2: 悟空叫什么呢？
4: 他是找你要马呢。
5: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2: 走吧，那来，
4: 过去，慢点，好，慢点，
3: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4: 怎么不动了？
5: 是啊，
4: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2: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3: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5: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3: 老孙能变呢。
4: 把他们都捆上了。
2: 悟空，悟空，
3: 师傅，
2: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2: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着。
5: 来，
3: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6: 都是良家子弟啊，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0: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保护生态环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1: 那抢的财宝呢？
0: 在那边，那边
1: 啊，
0: 就在那边。
2: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你们看，哎，你们看，嘿嘿嘿，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
1: 长得真不小啊。
3: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4: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1: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4: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1: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对，送回去，送回去，
3: 哎，送回去。
5: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6: 大人，这四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7: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6: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5: 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7: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5: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8: 是。
2: 快走。师傅，
1: 拿剑，
2: 你说扯肉。
4: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2: 快点快点，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1: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2: 站住站住。
7: 下来，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7: 下来
4: 你们这是
2: 怎么了？
7: 这什么东西拿过来？
2: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
7: 拿过来。
2: 这怎么
7: 拿下来？拿过来
2: 干什么？
7: 拿过来
2: 干什么？你
7: 看
2: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8: 这
7: 走。
5: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4: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5: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就是，没错，
4: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5: 那强盗呢？
4: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5: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4: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5: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扣。

0: 不加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1: 你看吧，
2: 啊，寇员外死了
3: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2: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2: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1: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1: 是
2: 大人，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3: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3: 我嘿嘿，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3: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3: 打我？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
1: 是老爷。您快坐下，快坐下啊！坐下。
0: 哎呦，
4: 老爷，
1: 是大狮子的话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1: 在，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1: 是。
4: 是
3: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1: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3: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3: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1: 是，
0: 换粗的，用大刑，
1: 换粗的。
2: 哎呀，悟空，
1: 没事，
2: 悟空，
4: 师傅，你别管，师傅。

0: 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1: 就是，
2: 哎呀，读不上呀。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3: 是，
2: 退堂。
4: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
5: 八戒啊，
4: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哎就是皮厚，哎，
6: 就拿这个细皮嫩肉打，啊，
3: 哎，对对对，就打他，哎啊，
6: 你是师傅吧？哎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3: 哎，对，打，哎哎
4: 哎，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来，
6: 打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1: 悟空，该怎么办呢？
5: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1: 悟空，我哪有钱呢？
3: 你给我！
5: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0: 大师兄，
1: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5: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3: 哎啊，干什么？啊，
5: 你们俩听着。嗯，我师傅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3: 真的？
5: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
3: 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5: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3: 哎啊，找去找去！
1: 悟空，
3: 我看看，我看
0: 你这猴子，
3: 哪儿呢？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5: 好好找找啊！
3: 找找啊！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1: 在这儿呢，
3: 哎，有了，
5: 哎，找着了，找着了，
3: 哎呦，找着了，找着了，回去干，回去干，
1: 回去干，回去干，
3: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1: 老实点啊，哎，
3: 快快快，走走走走，哎，快点，哎，走快走快走快走快，哎呀，
4: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1: 悟空，你怎么？
5: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挨打嘛，啊。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哎，师傅，你的本事哪去了？
1: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棺材啊？
2: 大师兄，你说师傅该有这一难吗？哎。
1: 唐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2: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啊！
3: 不是，
2: 这样啊，
3: 我看看，
2: 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
2: 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得撒手啊！哎呦，哎呀，呵。
3: 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
1: 哎呦，大人，
3: 你们吵什么？
1: 没吵，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2: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啊，对，
3: 和尚。
2: 哎，对，
1: 这是赃物。
2: 赃物，
3: 大人，
1: 你们还在这抢夺？
2: 哎呦。
3: 哎呦，这是啊，是，大人，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是和尚的黑杖。

0: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啊，
1: 大人，您这是，嗯，
2: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啊，
1: 来，
3: 你，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也。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大人，大人。

0: 灭了。
1: 谁在咳嗽？
0: 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2: 我没有活。
1: 阿爸，阿爸，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阿爸，阿爸，你死得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

0: 仇。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1: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0: 我没有啊。
1: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2: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1: 你们要赶紧改正。
0: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啊，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诸席解开！
4: 快松绑！
2: 快
4: 松绑！
2: 快点！
5: 快点！见谅！
1: 师父，哎，来，慢点
4: 啊！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您快拿了，我你。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4: 啊！啊，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4: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那可有短缺啊？
7: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

0: 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1: 不，不是我。
2: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你看看。
3: 八戒，八戒，
2: 你看不就看看？
1: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4: 啊，小姐放心，本官拼了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1: 多谢老爷。
3: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2: 猴哥，你看，你看，
0: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2: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3: 悟空，
0: 师傅，
3: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0: 哎，
2: 师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1: 圣僧，就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请起，
1: 求求你了！
0: 起来，
3: 悟空，你看，
0: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呀，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1: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哦，
2: 哎呀，快！
1: 阎王老二，阎王，
2: 哎呦，
1: 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3: 圣僧，圣僧。
1: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4: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1: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0: 啊，走走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1: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1: 阎王，你过来过来。
4: 大圣，有何吩咐？
1: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还有一年。大圣，还有一年阳寿。
4: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
1: 加不加？加。阿舅，再往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4: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
1: 一季。
4: 阿舅。

0: 叫。
1: 好好叫叫叫，
2: 这还差不多
1: 一记就行了。
2: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0: 怎么回事？
1: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2: 我是好人，
0: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2: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0: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3: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4: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3: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着的。
4: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什么戏？
5: 我
4: 看
5: 什么戏？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0: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4: 你又是血口喷人。
6: 师父，老孙回来了。哎，师父，
7: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6: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哎，啊！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阿
3: 爸，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

0: 管家，管家，啊，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哎，
0: 你在这儿呢，
1: 啊，
0: 哎，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2: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2: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2: 哎，哎哎哎哎
3: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2: 大人，
4: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4: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2: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1: 请起，请起，
4: 起来！
1: 老施主，不要这样。
5: 阿爸，
3: 沃斯，
0: 表叔。
5: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啊，
1: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4: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6: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7: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0: 哎，我是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1: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2: 是啊，起来。
3: 变红了，变绿了。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太好了，
4: 多谢
5: 多谢圣僧，
3: 哎，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6: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6: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3: 走走
6: 走。

0: 快点。快。快。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3: 啊。师父，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6: 好，师父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5: 对，
3: 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走，
4: 是
3: 走，
4: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呀，哎呀，
5: 啊，请
2: 请
5: 请。
2: 请
3: 八戒，
4: 这住的真好。
3: 八戒，
7: 请师傅。
4: 你看，
8: 哎，快看，快看，这哪是什么？啊，
7: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5: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7: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坐。
3: 走，八戒，快点。
8: 哎，你们看看。
5: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7: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5: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7: 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4: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5: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7: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5: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7: 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5: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

0: 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啊，
2: 八戒，
0: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0: 好，
2: 请请，快走。哎，
3: 那蚊子，
2: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3: 我睡觉了。
2: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3: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2: 走走走走。
4: 师父请。哦，啊，师父请。
2: 这边。
1: 大佬，这就是金灯桥。
0: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两扛了没有？哎，
7: 两扛了没有？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8: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当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3级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0: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1: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0: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1: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0: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1: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的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1: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0: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须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0: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1: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0: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啊，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2号点的，
2: 好的，
0: 就在这采。
2: 这里啊。
0: 这把是3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3次啊，用原味水涮上3次。
2: 好的，
3: 好，OK。
0: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2: 有声音，
0: 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2: 找到了，
0: 有，
2: 这
0: 好。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3号位点，小象。
2: 太干净了。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2: 对。
0: 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1: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0: 涮一下吧。
1: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0: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实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儿，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1: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3: 还够吗？
0: 还够吗？够了，够了，别洗一下。
3: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0: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3: 没有。
1: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0: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

0: 帮助。
1: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2: 先生，这叫啥子个？
3: 小麦。
2: 啊，捡了几朵。
3: 来来，这边的。
2: 十几朵，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把的那种，菜顶那么种都是。
1: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3: 阿文用难着。
2: 啊，阿文用难着。
1: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3: 他说你对手就光地下地段。Hello。
2: Hello。他说你呢？
3: 俺俩穷
2: 着。俺俩困着。俺俩要到西风啊。
3: 呀。
2: 阿爹懂。
1: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焦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3: 这远点儿有，远点儿加点，记得出。我找不完那脖子个家伙。
2: 哦，这就别说，这别说。那脖也没个精神，穿家什么精神？
3: 我呀，那就穿也没个，我一到我这儿。
2: 穿着也没个，那我这儿过呀，现在来把车一停啊。
3: 那都多热劲呢，过来的去了，我买两个马鞭。
2: 现在老板吹的了。嗯，哎呀，
3: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阿这个新铺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但没少种开个往那种过拉链的。新铺上的那菜没有人，但可能不挖过田的，新铺上那种看看底下。幸福是通的没了，但是说的是那些菜人那里，但是那个幸福是造福是我们那里了，功夫瞧不这个中间的我们的意思，但没了菜人说的是那些。
1: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 用他们做出来的木碗才。

0: 会好看又耐用。
1: 先生啊，那只裤也不行啊，那旧只裤。
0: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1: 咱们是一样的啊，
2: 那不给你，
1: 那我说的。
2: 新啊的，干嘛新几百？那的干嘛新的？可能门店不太能。啊，我这个不是做就的差人家，哎，新干嘛几百让这差门店呢？哎，差门店。
0: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2: 湖南个呢？
1: 那个新宁个，就打那宁个，新宁个。
2: 新的的咱们的俺那药是等我从俺那单整。啊，新的我从俺这门村的药买着，新的新的了，新鲜的包包过来等着买着，便宜的。新我不出门到他那酒精房上的等着了，便宜没了转机了，便宜几斤也没有了。哎呀，大大宋，去东门不得，去东门的人是大的一步家嘛，到今年春多节了，就不得。
1: 穷光光人物了。
2: 就吃了我说。
1: 嗯，干嘛伢子估计的就穷光光人物了？嗯，五分钟房子差不多，都可以接近，干嘛的？
2: 大宋，那光光人还是呢？
1: 嗯，那光光人物嘛。
2: 嗯，光光人。咱全都我们这儿呢，咱看看这里。
0: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他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2: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人？他阿的钢铁人，六级钢铁，他打算做，要么去修三斤呢，装修了人，俺那打算修么了人？他那么大一斤呢，我从明年工把子个人，打算工把子他呢，他对车毛毛拖人，他打算电动车个人做他呢，打算对车毛毛么拖人，他当年大一斤呢，工把子俺那。切切几扎子土了，他算俺这田都建了竹田呢，俺这干嘛讲啊？就竹子的，看这制造田的人。
0: 最近，江氏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

0: 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叔，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

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

0: 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
0: 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8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新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关心牵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

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王军正赶赴灾区指挥抢险救援工作，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推动抢险救援工作科学有力有序开展。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分工协作，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工作全局，坚定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精心组织各类救援力量，注重科学施救，加大搜救力度，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尽最大努力，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医疗保障工作，全程跟踪护理，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充分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切实做到早转移、早避险、早安置，统筹安置点物资保障、食宿保障、医疗保障、卫生防疫、安全管理等工作，备足生活应急物资，切实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按照一人一专班的要求，带着感情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足额兑现各类救助资金，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科学精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全天候紧盯河道水情、山体稳定性，强化区域间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有序开展隐患排查处置，不断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加强舆论引导，认真做好灾情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宣传抢险救援进展和成效，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的良好氛围，加快恢复基础设施运行，加紧抢险保通作业，抓紧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逐步恢复灾区正常基础设施运行和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灾区安全安宁，立足全局，高效做好跨境协同工作，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灾情处置、救援进展、人员情况，细致做好涉外工作。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坚持科学高效指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前线指挥部牵头抓总，靠前指挥，党政军警民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联动，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协同作战、密切合作，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各方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格局，压实工作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各职能部门要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形成抢险救援工作合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同受灾群众吃住在一起，用心用情解

0: 决群众困难，当好受灾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积极引导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开展，一起来了解抢险救援进展情况。
2: 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的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目前每个安置点已配备2到4人的医疗团队，保障群众日常救治和照顾。尼泊尔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向总台记者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冰崩点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的东林藏布河尼泊尔一侧。随着冰山融雪，冰崩点日常就会有一些融水汇入河流。此次因为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短时间内产生巨大冲击力，巨大的冰块裹挟着山上的泥沙冲入下游，在口岸附近中方一侧受到巨大破坏，尼方除口岸附近外，其他区域也受到了波及。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昨天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的冰屑汇入堰塞湖。专家表示，堰塞湖可能不稳定，在救援过程中防范次生灾害是确保人员安全的重中之重。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堰塞湖险情变化持续受到各方高度关注。28号，本台记者随同自治区相关部门及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勘测队伍，徒步深入灾害核心区域进行实地探访。
3: 从吉隆镇边检站出发，沿盘山公路驱车约1个多小时，勘测队伍抵达萨勒乡郭巴村。沿途道路通信条件良好，通信信号稳定，堰塞湖周边受威胁村庄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在山脚下，四川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的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对堰塞湖开展遥感勘测。
4: 这个全景图是可以拖动的，也可以放大，可以来判断这个水位有没有上涨。
5: 截止到现在，我们对水位的变化明显吗？
4: 不是很明显，就是上涨的其实只有一点点。监测的频率半个小时都要飞一次。
3: 从山脚出发，沿仅容一人通行的崎岖小径前行，穿过苔藓密布的湿地，跨过碎石堆积的溪流山涧，勘测队伍徒步向目标点位进发。
6: 从萨勒乡郭巴村山脚出发，徒步近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半山腰的位置。在我身后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影响最大的一个垮塌面，前面是堰塞湖，而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山坡的落石碎石全部覆盖了下来，然后在中间有一块绿色的位置，它是从山顶上滑下来的树苗，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保护屏障，堰塞湖的流水可以通过这个绿色的树林缓慢平缓地往下游流去，尽量不造成太大的冲击。
7: 不管是树林还是这种大的石块，一般情况下是使我们现在跟水流接触的面粗糙度是增加的，是有利于减小它的流速。
3: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已有十余名来自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赶赴现场，开展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6: 现在我们在距离堰塞湖还有步行十余分钟的一个位置，在越靠近堰塞湖的位置，我们能发现在这边的树木叶子上都挂上了厚厚的泥浆，全是泥浆干涸后留下的粉末，特别是风一吹过的时候，天空中全是粉末。
3: 记者了解到，在专家团队开展现场勘测、地面测绘及库容测算等基础信息采集的同时，后方技术团队同步依托卫星遥感等手段进行模拟演算，多方联动开展险情分析。
8: 现在还是要注意左侧还残留了大量的松散的堆积物。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正在持续的观测，就尼泊尔一侧。
6: 我们有相应的解决方式吗？
8: 我们经过这个分析呢，认为堰塞湖它自然的会溃流，它漫进或这个渗流之后会自然的降低水位，不需要采取工程干预。
3: 截至28日下午，记者发稿时，相关部门仍在加紧搭建监测平台，对水位、下泄流量、降雨等要素开展实时测算与动态评估。
8: 这次事件呢，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气温持续的升高之后，更高的这些地方冰川区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分析这次事件的成因，为了我们更好的去识别青藏高原这种类似的这些区域，会一些有作用的数据。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部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部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迅速全面展开。27号傍晚，在吉隆镇吉普村，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吃上了热饭，住进了安稳的房间。
3: 晚上8点左右，在吉隆镇吉普村的临时安置点抵达不久的乡亲们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晚饭。人群中，年轻的扎西久美格外忙碌，他是色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的丈夫，这次随妻子和乡亲们一同转移。看着妻子日夜奔忙，他主动揽下照看老人、安抚情绪的事，拉拉家常，说几句宽心话，温暖着乡亲们不安的心。这对90后夫妻在突如其来的风雨里并肩同心守护着乡亲。
9: 现在群众转移到那个吉普村，前面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他们还有10几米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
3: 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踏实，吉普村的乡亲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和闲置房间，这一间间干净的屋子盛满了守望相助的深情。
10: 他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工路，他没有上过路，路怎么种出来？
3: 干净整洁的居所，细致贴心的照料，为受灾群众搭建起一处温暖港湾。
11: 这里按照三零年，庄子松的那是被台湾人过的，他在按照来说，按照地址听到那个怎么说？这里他在按照那个人，他的格子都按照，说是两个几不几什么了。
3: 灾害发生后，各方应急力量迅速集结，不分昼夜开展工作。大家用细密的工作守护安置点每一名群众的平安，
12: 挨家挨户排查各个线路，排除了各个隐患。因天气原因，很多区域都停电，然后我们安排人员及时跟村民用上电。
3: 夜幕之下，灯火温暖，转移群众有着安心的依靠。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正在争分夺秒进行。28号，本台记者在现场用航拍镜头记录下了全力打通通往受灾核心区道路的情况。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纪安荣誉，坚持。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1: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1: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砸苦肉了，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明天破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振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4: 警委员，大伯谁给咱连的？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5: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6: 是的，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
5: 是的。
0: 好，好的。
7: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8: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5: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5: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5: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5: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6: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0: 张东发。
6: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5: 是的。
6: 坐吧。喂，后勤吗？不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9: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0: 怎么情况有变化？
9: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宁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0: 让排到，通知各排，马克俱乐跑步前进。
11: 是。

0: 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栏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意啊。
0: 到，
1: 通知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忠发，
0: 大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一排长，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2: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3: 什么？
4: 大连长，你下去休息吧。
3: 我不能下去，大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4: 不能，
1: 快把你指导员带下去。
3: 大队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3: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大队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2: 是。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副营长，营长报告，齐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已将我们定攻了。

0: 咱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弄，赶快来弄！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杨子涵，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总座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总座要快，快啊！ 要注意节省弹药。

0: 七八，一口长江内吃，把种几箱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告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 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台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

0: 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0: 怎么，
2: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
0: 再不要！
2: 站住！站住！站住！
3: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0: 哎哎，
2: 我这李壮，我这李壮，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0: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
2: 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
0: 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0: 什么？
2: 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0: 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这的人，我在这里炸了他。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梦之的人。
1: 给我找个没人的地方。查理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交给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里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2: 连长，
1: 你下命令吧，我们山镇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2: 我们把自己夺回来，我们一定能夺回来。
3: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4: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5: 陈大浩，坐下。
4: 坐下。
5: 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4: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

0: 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是啊，

0: 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到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6: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6: 对，
0: 是是。
4: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再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
0: 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一擦，把军装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2: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7天7夜了。
7: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2: 是的。
7: 不容易啊。
0: 王子涵，王子涵，连长有任务吗？
7: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的去吧。
0: 那谁领导谁呀？
7: 他领着你。
0: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2: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0: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张连长，
7: 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8: 不，孟志等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连长，连长，
2: 轻点。
9: 报告连长，营长从副舷机上通知，将的台井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10: 孟指导员，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11: 连长，
10: 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小慧，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捉迷藏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副指挥，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1: 是。

0: 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
2: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1: 好，
0: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1: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3: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3: 政委。
0: 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2: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4: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5: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答案。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杨，
3: 战友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5: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小杨回来了。
3: 哟，
4: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3: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3: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3: 啊，营长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行，
3: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1: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咱们给上级提了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4: 对
1: 对
4: 对，
5: 快点拿上这儿。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5: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人都举起手来。
7: 我们青年团员呢？
8: 也举手。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6: 是。
8: 王兰娜，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7: 是。
5: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店长啊，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0: 连长，
1: 站住！
0: 连长，
1: 快快！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2: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很挨打的传统。王子涵，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别老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小杨，小营长报高战功。
1: 是。
0: 营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议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华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2: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1: 我是张仲发。
3: 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4: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3: 还有一个呢？
4: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3: 啊，
4: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3: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4: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3: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1: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2: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1: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2: 你还叫
1: 同志们，
4: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
2: 到16号坑道，
3: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4: 是。
2: 到20号坑道，
3: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忠发。
4: 是。
1: 出发吧，
5: 行哟，
6: 转。
5: 行不，
6: 过。

0: 哎，我疼！
1: 哎呀，同志，哎呀，
0: 我等你好久了。
1: 哎呀，
0: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1: 对。
0: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2: 那边炕道口给炸塌了，
0: 空气不流通了。
1: 哦。
0: 同志，你哪单位的？
3: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吧。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0: 连长，连长，
4: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
3: 哎，你们辛苦了。
5: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了。

0: 那是市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市长说：“同志们，市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市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长官。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5: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6: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1: 中伤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4: 这就对了，
5: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4: 五个。
5: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我干说一段。

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秧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那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点你那个小矮人给几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输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你看着不顺眼。
3: 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0: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行啊。
3: 又是谁？
0: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什么电影？照这么一放，
3: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0: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4: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支队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管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治？我就把他治了。
2: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1: 指导员，指导员。

0: 小兰，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1: 小王，怎么了？
2: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1: 为什么呢？
2: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车，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生元，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指导员。

0: 赵员外，连长来看你来了。孟指导员，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 连长，我从四六连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五零连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五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 这会儿想不到让水，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我们有很多水了。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
1: 不可能！指导员，孟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谁在哭？谁在哭？
2: 没有人哭。
1: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
2: 终归是我们的。
1: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手中动手！是。一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李哥，李哥，嘱咐你们就快来泡，泡。

0: 忍着，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床，我上床，我上床。
1: 是要我们吗？
2: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3: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3: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哈哈哈，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狗狂笑。展发，你来。看，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3: 不要慌，不要慌。
0: 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4: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4: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4: 是，走，小鬼，走啊！

0: 杨中华，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不早了，杨中华，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是，好。
0: 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1: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星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洋回去。
2: 是。
3: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

0: 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
0: 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8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

及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关心牵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副总理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极大增强了我们抢险救援的信心决心，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王军政赶赴灾区指挥抢险救援工作，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推动抢险救援工作科学有力有序开展。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分工协作，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王军政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工作全局，坚定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精心组织各类救援力量，注重科学施救，加大搜救力度，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尽最大努力，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医疗保障工作，全程跟踪护理，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充分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切实做到早转移、早避险、早安置，统筹安置点物资保障、食宿保障、医疗保障、卫生防疫、安全管理等工作，备足生活应急物资，切实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按照一人一专班的要求，带着感情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足额兑现各类救助资金，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科学精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全天候紧盯河道水情、山体稳定性，强化区域间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有序开展隐患排查处置，不断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加强舆论引导，认真做好灾情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宣传抢险救援进展和成效，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的良好氛围，加快恢复基础设施运行，加紧抢险保通作业，抓紧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逐步恢复灾区正常基础设施运行和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灾区安全安宁，立足全局，高效做好跨境协同工作，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灾情处置、救援进展、人员情况，细致做好涉外工作。王军政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坚持科学高效指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前线指挥部牵头抓总，靠前指挥，党政军警民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联动，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协同作战，密切合作，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各方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格局，压实工作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各职能部门要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形成抢险救援工作合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0: 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同受灾群众吃住在一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困难，当好受灾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积极引导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开展，一起来了解抢险救援进展情况。
2: 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的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目前每个安置点已配备2到4人的医疗团队，保障群众日常救治和照顾。尼泊尔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向总台记者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冰崩点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的东林藏布河尼泊尔一侧。随着冰山融雪，冰崩点日常就会有一些融水汇入河流。此次因为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短时间内产生巨大冲击力，巨大的冰块裹挟着山上的泥沙冲入下游，在口岸附近中方一侧受到巨大破坏，尼方除口岸附近外其他区域也受到了波及。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昨天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0000立方米的冰屑汇入堰塞湖。专家表示，堰塞湖可能不稳定，在救援过程中防范次生灾害是确保人员安全的重中之重。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堰塞湖险情变化持续受到各方高度关注。28号，本台记者随同自治区相关部门及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勘测队伍，徒步深入灾害核心区域进行实地探访。
3: 从吉隆镇边检站出发，沿盘山公路驱车约1个多小时，勘测队伍抵达萨勒乡郭巴村。沿途道路通信条件良好，通信信号稳定，堰塞湖周边受威胁村庄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在山脚下，四川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的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对堰塞湖开展遥感勘测。
4: 这个全景图是可以拖动的，也可以放大，可以来判断这个水位有没有上涨。
5: 截止到现在，我们对水位的变化明显吗？
4: 不是很明显，就是上涨的其实只有一点点。监测的频率半个小时都要飞一次。
3: 从山脚出发，沿仅容一人通行的崎岖小径前行，穿过苔藓密布的湿地，跨过碎石堆积的溪流山涧，勘测队伍徒步向目标点位进发。
6: 从萨勒乡郭巴村山脚出发，徒步近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半山腰的位置。在我身后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影响最大的一个垮塌面， 前面是堰塞湖，而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山坡的落石碎石全部覆盖了下来，然后在中间有一块绿色的位置，它是从山顶上滑下来的树苗，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保护屏障，堰塞湖的流水可以通过这个绿色的树林缓慢平缓地往下游流去，尽量不造成太大的冲击。
7: 不管是树林还是这种大的石块，一般情况下是使我们现在跟水流接触的面粗糙度是增加的，是

0: 有利于这减少它的流速。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已有十余名来自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赶赴现场，开展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2: 现在我们在距离堰塞湖还有步行十余分钟的一个位置，在越靠近堰塞湖的位置，我们能发现在这边的树木叶子上都挂上了厚厚的泥浆，全是泥浆干涸后留下的粉末，特别是风一吹过的时候，天空中全是粉末。
1: 记者了解到，在专家团队开展现场勘测、地面测绘及库容测算等基础信息采集的同时，后方技术团队同步依托卫星遥感等手段进行模拟演算，多方联动开展险情分析。
3: 现在还是要注意左侧还残留了大量的松散的堆积物。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正在持续的观测，就尼泊尔一侧。
2: 我们有相应的解决方式吗？
3: 我们经过这个分析呢，认为堰塞湖它自然的会溃流，它漫顶或这个渗流之后会自然的降低水位，不需要采取工程干预。
1: 截至28日下午，记者发稿时，相关部门仍在加紧搭建监测平台，对水位、下泄流量、降雨等要素开展实时测算与动态评估。
3: 这次事件呢，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气温持续的升高之后，更高的这些地方冰川区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分析这次事件的成因，未来我。数据，哎。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5: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部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部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迅速全面展开。27号傍晚，在吉隆镇吉普村，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吃上了热饭，住进了安稳的房间。
1: 晚上8点左右，在吉隆镇吉普村的临时安置点，抵达不久的乡亲们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晚饭。
6: 等你按照他，你该去某弄，没你那不接。你看那里要不弄通街弄，不常把家门这里门门关没了，门你得过弄。
7: 那自家生产嘛，就干那，结果跟你差不多啊。真的生产这嘛，就是。
1: 人群中，年轻的扎西久美格外忙碌，他是色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的丈夫，这次随妻子和乡亲们一同转移。看着妻子日夜奔忙，他主动揽下照看老人、安抚情绪的事，拉拉家常，说几句宽心话，温暖着乡亲们不安的心。
7: 没事，跟着差不多。等你工作先拿到，等你有了，再进里面再拿些。工作差不多了，等你进来。工作也省，这来这也老是住了。但这来这省不过呢，告诉我的安人呢。
1: 这对90后夫妻在突如其来的风雨里，并肩同心守护着乡亲。
8: 现在群众转移到那个吉布村，前面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他们还有10几米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
1: 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踏实，吉普村的乡亲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和闲置房间，这一间间干净的屋子盛满了守望相助的深情。
6: 他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工路他没上过路路怎么中走的
1: 干净整洁的居所细致贴心的照料为受灾群众搭建起一处温暖港湾
7: 这里按照三零年装置送的那是被台湾宁古的他在按照来说按照地址等到来个参谋送这里他在按照两个人他的格子都能按照说是两个几乎进行送了
1: 在海发生后各方应急力量迅速集结不分昼夜开展工作大家用细密的工作守护安置点每一名群众的平安
9: 挨家挨户排查各个线路排除了各个隐患因天气原因很多区域都停电然后我们安排人员及时跟村民用上电
1: 夜幕之下灯火温暖转移群众有着安心的依靠
4: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正在争分夺秒进行。28号，本台记者在现场用航拍镜头记录下了全力打通通往受灾核心区道路的情况。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当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
1: 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2: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杰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2: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2: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2: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2: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3: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0: 快，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2: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0: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的

0: 和这边参议院长，现在20年了。
1: 他总说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2: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需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3: 好的，
1: 就在这采。
3: 这里啊，
1: 扎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3: 好的，
2: 好 ，OK。
1: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3: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3: 找到了，
1: 有，
3: 这
1: 好。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3: 太干净了。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3: 对。
1: 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0: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1: 涮一下吧。
0: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1: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0: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2: 大哥们，
1: 大哥们，够了，那边洗一下。
2: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1: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0: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1: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4: 先生，这就是这个。
5: 现在。
4: 啊，电热机走。
5: 来来，电热呢？
4: 直机走。哎呀，还要干嘛的走？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0: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5: 啊，我用南砖。
4: 啊，我用南砖。
0: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

0: 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1: 好，你对手都光底下对端。Hello。
2: Hello。好，你呢？
1: 俺俩种的。
2: 拉过的。好，伢伢个是帮个。
1: 伢。
2: 阿对端。
0: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1: 这远点了有点。原来加点鸡的出。我叫不完的不要紧的家人。
2: 哦，那就别说了，那别说了。那不啊也没过啊，真是产家是吗？真是，
1: 我呀，俺的产也没过，我一到我这儿，
2: 产着也没过，那我这儿过过呀。现在来把产一顿啊。
1: 那都多热劲呢，过来的起来，我买俩锅馍。
2: 现在来把产一顿啊。哎呀，
1: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阿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他没少种，看看我这种过哪里的。新浦上的那菜没人，但可能不阿过天的，新浦上这种看看得见。这新浦是通的的没了，他从说的是那菜菜人，那了，但他从那个新浦是早浦是我这那了了，功夫瞧不这个种菜的我这意思，都没了菜人，说的是那菜。
0: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2: 先生啊，那只哭也不行啊，那就只哭。
0: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2: 咱们去呀，这个。
1: 那不给。
2: 那我说的。
1: 新啊，这的，干嘛新几百？但的干嘛新的可能门店不在那。啊，我这个普洱做的产门店，哎，新干嘛几百让这产门店呢？哎，产门店。
0: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姜氏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1: 湖南干呢？
2: 那个新宁个，有大那宁个，新宁个。
1: 哎，不行。新大的咱们的俺那也是，等我从俺那担着。啊，新的我操，阿扎没成的要忙着，新阿的新的了，新人的爸爸过了等着忙着，免得。新我不出马到他那秋景黄黄的等着了，偏没了庄稼了，偏毕竟也没有了。哎呀，大大松，去当嘛不得，去当嘛的人了，大的一步家嘛到的全多结了，就不大。
2: 秋黄黄的我们啊，
1: 秋起了黄黄我操。
2: 干嘛俺这估计就秋黄黄的我们啊。 五分钟。

0: 我就差不多，都可以接近，看不到。
1: 但是我那看看人，但是呢，
0: 那看看人，
1: 看看人，但全都我们这呢，单看看这里。
2: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它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1: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人？他阿的钢铁人，垃圾口的，他打算住，要么去修缮一间呢，装修了人，俺那打算修么了人？这那么大一间呢，我从明年工把几个人，打算。工把子他呢，得对车毛毛拖了，啊，打算电动车跟着拖他呢，打算对车毛毛拖了，得他当年那一年工把子俺的，汽车机车子拖了，他打算俺的电动车来拖他呢，俺的干嘛讲俺就拖起他开的车子谈着着。
2: 最近，江氏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松，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

0: 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1: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吧，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是的，他已经知道了。
1: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2: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1: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1: 连长，我们不能撤。
0: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1: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0: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1: 对，不能便宜敌人。
0: 连长，我们
1: 不要走。
2: 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杨大伯。

0: 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1: 同志们，
2: 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儿。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1: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1: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2: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0: 干。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2: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2: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
5: 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5: 你们自己明白。

0: 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1: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只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
1: 回去。乱弹琴。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婆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
2: 军长听电话。
0: 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3: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3: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4: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1: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里夫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姚，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姚，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3: 是谁打下来的？
4: 是班长。
5: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3: 枪法不错呀。
5: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3: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5: 421个。
3: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5: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3: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6: 叫什么名字？
7: 马步生。
6: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全，

0: 这回唐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1: 什么书？
0: 就那个，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1: 我不知道。
2: 报告！
3: 报告！报告！报告！
0: 哎，
2: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3: 报告，
4: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5: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6: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1: 走吧。
0: 好，
2: 搞得挺不错嘛。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2: 嗯，
0: 团长，收条。
2: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2: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3: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4: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4: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5: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0: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4: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6: 马步胜，

0: 哎，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
0: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早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请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是的，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嗯，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左庄。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
0: 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大兴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3: 魏龙，
0: 别接手了。喂，
2: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0: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2: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2: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2: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2: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1: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0: 报告军长，很好。
1: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0: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1: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

0: 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呢。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俘虏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防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放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0: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1: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你的意思是？
2: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1: 突围？不，
0: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2: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1: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0: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4: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岭堵。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

0: 领调上去。
1: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英拿上去。
2: 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3: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5: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6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8: 好。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1: 对，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2385针的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作快一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他动动脑子。
2: 是。
1: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1: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2: 是。
1: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2: 团长，快往走！
3: 卫生员，快！
2: 团长。

0: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1: 是。
2: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3: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2: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3: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0: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4: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团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活捉

0: 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防御能力，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完了，人家不会上这个。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礼堂就回来。

一切可以波澜不惊，也可以惊涛骇浪。我们可以静静地浮在水面，也可以深深地沉入水底。我们掌控不了什么，只能伴随命运的小船飘向我们该去的地方。

0: 康熙35年，公元1696年春，时年42岁的康熙皇帝，亲披甲胄，御驾亲征，出动7万大军，兵分三路，京郊大清帝国最危险的敌人——噶尔丹。大军由北京出发，直接向克鲁伦河抵近。6月12日，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与清军在昭莫都遭遇，双方激战，清军大获全胜，准噶尔军全军溃散，噶尔丹仓皇逃走。清朝通过三征噶尔丹，奠定了清帝国的统一大业。然而，就在康熙得胜之时，却从昭莫多之战的一个战俘口中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五世达赖喇嘛已于15年前圆寂。康熙皇帝闻讯，震怒，为了弄清这一消息的真伪，康熙立即派理藩院主事宝柱等携达赖喇嘛使者共赴西藏，核实达赖喇嘛是否健在。康熙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中写道：第八与噶尔丹朋比，恐吓班禅，沿噶尔丹兵将邀而杀之，不遣之行，先是乌兰不通之意，遣季龙呼图克图为噶尔丹诵经，则战日，即噶尔丹败，又诱我军讲和，虽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知喇嘛断不作此举动，明系第八支喇嘛之名而为之也。
1: 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了，但是康熙皇帝还不知道达赖喇嘛圆寂的这个消息，那么他派当时大臣宝柱进藏，带了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他大体上是说了这么几层意思：一个是第八桑杰嘉措和噶尔丹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另外一个是揭穿了第八桑杰嘉措阻挠五世班禅进京朝清这样一个情况，对于他的做法呢进行了斥责。
0: 康熙皇帝的谕旨和诏书随使者一行抵达布达拉宫。第八桑杰嘉措惊慌不已，据《清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惶恐的第八桑杰嘉措接到诏书后，即刻上书康熙帝：天朝皇帝为护法主，此处他有一心，三宝召见，遣将威临，对康熙帝所责问的问题迅速上奏，一一作答。第八陈奏：五世达赖喇嘛已圆寂16年，当时因时运艰难，为防止西藏地方发生变故，所以未敢发丧。六世达赖喇嘛已经选出，

0: 建已15岁，准备在康熙36年坐床。
1: 康熙皇帝在处理第八三届假设这个问题上，也体现了比较高的政治智慧。他是通过诏书严厉问责，同时命令他做出检讨。康熙皇帝呢，当时也权衡对于西藏地方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要依靠西藏地方一些政治力量来完成的，所以他没有对第八三届假设进行进一步的追究。
0: 考虑到边疆大局，康熙帝并没有对第八桑杰嘉措的欺君之罪予以深究，但是加大了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力度，尤其是对第八桑杰嘉措选定的这位六世达赖喇嘛尤为慎重。1697年闰三月，康熙派理藩院主事宝柱进藏，宣问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宜，看明回奏。
2: 宝柱进藏是新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员入藏查问或者说关切达赖喇嘛转世的情况，这也是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管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从此清政府管理西藏、治理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0: 幸福玄宫位于红宫的西南角，书圣三界殿之西，是一座经堂式建筑，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在这里居住。

在入主布达拉宫之前，仓央嘉措曾经居住在措那，这里有着不同于西藏其他地区的湿润气候，茂盛的原始森林，碧蓝的湖水，雪峰林立，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湖面和雪峰上，形成了日照金山的美丽景象。从1697年的那个冬季开始，措那的山山水水少了一位英俊少年的背影。布达拉宫的宝座上坐上了一位诗人喇嘛。

公元1697年燃灯节这一天，藏历的10月25日，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思喜平措大殿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登上了布达拉宫宝座。从此他的人生随之改变。

这是拉萨巴廓街上一个热闹的茶馆，直到今天，仓央嘉措的美丽传说还弥漫在这里的茶香之中。凡是来到这里喝茶的人，必然在纸上留下一些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行我素，热爱自由，或许是仓央嘉措的性格，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喜爱。

翻译江州的诗歌，在民间呢是以各式各样的歌曲的形式在流传着。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翻译江州的诗歌民间的这个普及度这么高的一个原因。

0: 对于仓央嘉措的诗歌，人们总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理解为情诗，但也有人说，这些诗歌并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情诗，而是一些佛教修行的体验和道歌。
1: 道歌和情歌的说法都失之偏颇，应该叫诗歌。诗歌是一个中庸的观点，可以把两个都包括在里边，是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
2: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仓央嘉措的诗歌呢，是一个内涵非常广博的一个诗歌形式。那么这种诗歌它因为内容深广，所以可以有仁至见仁，智至见智。

0: 在《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仓央嘉措从日光殿外向五世班禅三叩首，说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拒绝受比丘戒。
1: 当时史书里面，尤其是五世班禅传里面记载，就是说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然后班禅大师用了三天的时间给他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但他还是拒不受戒。其实深层次的，就是他最害怕的搅入各种势力的斗争中，成为一个政治的一个工具，他怕被玩弄，这是他的一个担心。他实际上更愿意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在乎这个政治地位。
0: 世间毕竟没有双全之法，仓央嘉措在他坐床后的第十年，还是受难于西藏地方政治势力的斗争。以他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为名定罪，并加以迫

0: 公元1703年，拉藏汗继承蒙古和硕特汗位之后，格鲁派势力与和硕特汗王权力之争白热化。
1: 郭世汗的儿子呢，跟五世达赖喇嘛关系处理关系啊都挺好。等到他的时候呢，矛盾激化，实际上很大原因就是原来的体制被他们要打破，他想把权力扩大化，直接侵蚀的蒙古汗王的权力，所以那必然矛盾要激化，肯定不甘心啊。所以最后两次能并戎相见。
0: 1705年农历七月，第八桑杰嘉措买通西藏地方首领拉藏汗的内侍，在拉藏汗的食物中投毒，

划。桑杰嘉措被拉藏汗擒获，押至经拉萨堆龙德庆的朗孜村处死。第八桑杰嘉措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败北，拉藏汗在除掉第八桑杰嘉措后，立即派人到北京向康熙帝呈报事变经过，称第八桑杰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喇嘛，不守清规戒律，请求皇帝降旨废黜而另寻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灵童。1705年，康熙派护军统领习著、学士舒兰为使，到西藏封拉藏汗为义法恭顺汗，赐给他金印一方，并下令将仓央嘉措送到北京处置。1706年6月11日，康熙45年，拉藏汗以武力将仓央嘉措带出布达拉宫，结束了他在布达拉宫10年的达赖喇嘛生涯。拉藏汗随即宣布仓央嘉措已经被废黜，并押往北京。仓央嘉措被借送京师时，无数群众泪流满面。拉藏汗的这一举动也大大激怒了西藏的僧俗民众。行至哲蚌寺时，三大寺僧众含着热泪舍命救出仓央嘉措，迎至甘丹颇章。随后拉藏汗调兵围攻哲蚌寺，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仓央嘉措说服僧众无所畏惧地主动走出哲蚌寺，来到蒙古军中束手就擒，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300多年前的六世达赖之争，是西藏地方史上的一个血腥时刻。从一座山间小屋到布达拉宫，或许这一切都非他所愿，但是命运偏偏选中了他。布达拉宫那个宝座的背后，是刀枪剑戟，还是风光无限？或许仓央嘉措最为清楚。据《清实录》记载，康熙45年年底，即公元1707年年初，仓央嘉措行至西宁口外病故，走完了他24岁的传奇一生。

0: 仓央嘉措圆寂后，拉藏汗将拉萨药王山上贾波日寺的僧人，年已20多岁的白嘎增巴，立为六世达赖喇嘛，宣称他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由五世班禅主持。白嘎增巴于1707年藏历2月，正式在布达拉宫坐床，取法名为阿旺义西嘉措。
1: 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问题上是高度重视的，无论是哪一世达赖喇嘛转世，清朝中央政府总是要派员进行主持勘验，或者按照历史定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在拉藏汗提出确立义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呢，康熙皇帝也不放心，他也是派了大臣到西藏亲自去查验。
0: 尽管清廷对西藏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做了相应的处理，但康熙皇帝还是敏锐地感觉到青海仲台吉与拉藏汗不睦，西藏事务不便由拉藏汗独自处理。公元1709年，康熙派侍郎贺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也是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员到西藏参与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开端。
1: 经过查验，同时在拉藏汗的控制下，五世班禅额尔德尼还有当时的甘丹赤巴呢，都认为义西嘉措符合六世达赖喇嘛的条件，这样使清朝中央政府呢最后发布谕令，确认了义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也向他颁发了册印，这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么一个产物。
2: 五世班禅大师呢，位于拉藏汗的威胁，就不得不承认，很勉强、很委屈地承认了这个义西嘉措了，他没有办法。
0: 但是西藏地方及蒙古势力围绕六世达赖之争并未就此停歇，
3: 他还是认定的义西嘉措尽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是拉萨的三大寺和新教群众仍然认定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才是达赖喇嘛真身，他们极力反对拉藏汗另立达赖喇嘛的做法。
0: 西藏大多数僧俗人众坚持仓央嘉措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既然仓央嘉措已经圆寂，按例应当寻找他的转世。拉萨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以仓央嘉措生前所作的诗，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礼堂就回来。以诗歌为预言，在四川礼堂找到一位名叫格桑嘉措的灵童，认定为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当和硕特部落的青海朱台吉听说在礼堂找到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支持。
2: 蒙古的和硕特台吉们乐见其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拉藏汗之间的力量不均衡了，拉藏汗又继承了和硕特的汗王，又要立了一个达赖喇嘛，在这个平衡被破坏的情况下呢，听说出现了格桑嘉措，他们很高兴，他们总觉得总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影响力了。
0: 青海和硕特部的首领们向康熙皇帝奏报，礼堂地方新出灵童，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并指出拉藏汗所立义西嘉措为假达赖喇嘛，这等于要求康熙皇帝收回已经册封义西嘉措的成命，令康熙帝左右为难。
2: 那左右为难，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伊西加措的群众基础不怎么样，不管是在和硕托的部落里面也好，还在西藏地方里也好，他的这个威望不高，老百姓不认他。第二个呢，因为这个拉藏汗消灭了第四三届甲措的势力以后啊，清朝政府就给他一个封号叫义法固

0: 顺汉译法，就是保护法的恭顺，听从中央政府的汉，给他一个汉王了。所以呢，两边怎么办呀？所以这他的左右为难，出现这么一个左右为难的一个情况。
1: 西藏地方的复杂局势让康熙皇帝意识到，要安定人心，稳定西藏局势，不能只扶持达赖喇嘛世系，还需扶持班禅世系。有鉴于此，清廷果断册封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颁布敕谕。康熙52年四月，即公元1713年，钦差才仁克雅、大喇嘛诺布等至扎什伦布寺，诏封达赖之力，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义熙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班禅额尔德尼称号正式确立，并进一步增强了班禅转世系统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历史定制。
2: 从当时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乙熙为班禅额尔德尼呢，来提升他的宗教影响和地位呢？他主要是从当时西藏社会政治局面出发的。因为当时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出现了六世达赖之争，那么在这个宗教界呢比较混乱，围绕着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呢，西藏的各个地方势力也进行争斗，那么班禅额尔德尼的作用，就是班禅转世系统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当时五世班禅罗桑乙熙是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进一步册封他，巩固和承认他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有利于稳固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可以通过班禅转世系统呢，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1: 然而，六世达赖之争愈演愈烈，在蒙古和硕特内部，西藏的拉藏汗与青海的察罕丹津各护一位达赖喇嘛灵童，乙熙嘉措和格桑嘉措尖锐对立。拉藏汗所立的乙熙嘉措虽然已经住进布达拉宫，但是在蒙藏宗教界未能收揽人心，形同孤立，冲突一触即发。此时蒙古的准噶尔部也并未放弃控制西藏与朝廷对抗的野心。
3: 这个时期实际上准噶尔部并没有放弃控制西藏和清廷对抗的野心。噶尔丹被消灭以后吧，他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继承了统治，但这个期间吧，准噶尔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势力大为增强。
0: 噶尔丹是被剿灭了，但是剿灭了以后，他的这个势力，这个部落势力还在，尤其是他的这个侄儿嘛，斯旺阿拉布坦继承了汉王了以后，这个人的这个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1: 康熙55年11月，策旺阿拉布坦从新疆伊犁派出由将军策林敦多卜等率领的6000军队，经阿里北部艰难跋涉1年多，挺进西藏。康熙56年10月25日，即公元1717年11月27日，清廷接到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书报，说策林敦多卜领兵3000人已至西藏，与拉藏汗交战，双方不分胜负。拉藏汗与准噶尔部队正面交战，结果拉藏汗难以抵挡

准噶尔部队的突袭，不得已移居布达拉宫。于是布达拉宫遭到了建成之后最大的一次洗劫。1717年12月3日是布达拉宫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天。准噶尔军攻入布达拉宫，爬上南面的围墙，但发现这座宫殿难以进入，遂借助火攻，大门损毁，准噶尔军冲入布达拉宫。拉藏汗携侍者罗桑群培逃跑，刚出布达拉山下的东大门就被追兵发现，拉藏汗奋死抵抗，在砍下了追击他的一名准噶尔士兵的右臂后，最终被追兵所杀。当时住在色拉寺的耶稣会传教士德西迪利目睹了这一事变，他的见闻成为了第一手史料。布达拉宫被准噶尔军所占据，拉藏汗拥立的六世达赖义西嘉措后来被清廷废除。从此和硕特部固始汗一系在西藏地方的统治结束了。由于西藏距离北京路途遥远，直到康熙57年2月，拉藏汗的求援奏书才抵达清廷，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急来策应。于是康熙皇帝令色楞、额伦特率军出击，在喀拉乌苏与准噶尔军相遇，

0: 当前线失利的消息传来，清廷震动。康熙皇帝感慨：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一道具，将边无宁日。于是决定再派大军征讨准噶尔，驱准宝藏。康熙57年10月12日，即公元1718年12月3日，康熙皇帝命皇十四子允提为抚远大将军，领军出征。这次征讨准噶尔，清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做了周密的筹划，拟定由南北两路进兵西藏，分别从西宁、四川出发，另外还有一路从巴里坤、阿勒泰分兵袭击，牵制准噶尔部。抚远大将军允提作为北路军的首领，进驻西宁之后，率军前往塔尔寺，与新选出的达赖喇嘛灵童格桑嘉措见面。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文殊皇帝第十四子亲王在众满汉官兵的簇拥下，率兵3000多人，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驾临塔尔寺。
1: 允提作为十四阿哥，实际上是代表这个康熙皇帝，代表中央政府。他来青海，实际上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就是做调研、调查研究啊，就了解第一了解，哎，格桑嘉措这个孩子怎么样？第二点，再看一看青海的各个蒙古族的各个部落，他们对于格桑嘉措是什么一个心态？他就摸到底了。
0: 在塔尔寺，亲王皇十四子允提会晤了格桑嘉措。
2: 允提到了塔尔寺，见了格桑嘉措，同时他也是做出一种姿态，就是向当时在青海的蒙古驻部表达重视蒙古驻部，提出来这个格桑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来安抚蒙古驻部。同时呢，允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来考察和了解当时蒙古驻部的政治倾向，他们对康熙或者是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西藏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态度，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来支持清朝大军来顺利地进驻西藏。那么经过允提的努力呢，蒙古驻部由于得到了自己认为呢，在这个达赖喇嘛这个事件上呢，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重视，他们也积极支持清朝大军呢去这个平定准噶尔叛乱。那么这样呢，形成了一种合力。最后呢，允提带领大军呢，顺利的这个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实现了呢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这个直接管辖。
0: 公元1719年。康熙帝与议政大臣等将新胡毕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予册印，于明年清草发时送往藏地，另登达赖喇嘛之座。1720年5月，大将军王允提把清廷颁下的金印金册及大量礼物带至塔尔寺中，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用130两金子制作的印章上印有汉、藏、满三种文字的印文，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在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朝军机处奏折中可见其大意。而自幼继承前业，克勤戒律，钻研经典，深得各部落之信赖，是以特将辞职颁给册印，封尔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康熙59年2月27日。 但是西藏僧俗上下仍然认定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把诞生在礼堂的这位格桑嘉措看作是仓央嘉措的转世，即第七世达赖喇嘛。
3: 这个时期呢，出现了确实名义上有三个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伊悉嘉措、格桑嘉措。既然把六世达赖喇嘛废了，仓央嘉措废了，认定的下一世转世格桑嘉措，朝廷给的金印还是六世达赖喇嘛。这个名号一直存在一段时间，到乾隆皇帝时候，乾隆皇帝时候给八世达赖喇嘛册封名号的时候改了，就把八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吧，把他封为第八世达赖喇嘛。那这样一下理顺了。
0: 过了六十年，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时，乾隆皇帝才根据蒙藏信教民众的意愿，把他祖父的决定改变过来。在如今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须弥福寿之庙，有这样一座祭祀碑，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录了乾隆理顺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历史。黄教之星

0: 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亦曰根敦珠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亦曰克珠杰，六转世而为今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是二喇嘛盖地相为师，以禅宗风而兴梵教，则今之班禅额尔德尼喇嘛实达赖喇嘛之师也。达赖喇嘛居布达拉。
1: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之争的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延续到了这个乾隆时期哈。在六世班禅进京的时候，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呢反映了这个情况，所以乾隆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认定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加措的时候呢，才开始把顺序捋顺了。第六世达赖喇嘛是仓央嘉措啊，第七世达赖喇嘛是格桑嘉措，第八世达赖喇嘛是强白嘉措。
0: 康熙五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20年，清廷由噶尔弼率领的南路大军从四川进入，胜利抵达目的地拉萨，与护送达赖喇嘛进藏的北路军会合。第二天，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拉萨及各地僧人群众数万人往布达拉宫集结，道喜致贺，欢喜雀跃，载歌载舞。为了纪念清朝平定西藏，康熙皇帝修建了御制平定西藏碑，以祭圣烈，昭垂万世。在碑文中，康熙皇帝写道：一时不发，平定西藏。格桑嘉措的入藏，结束了自五世达赖圆寂以来的真假六世达赖之争，以及在西藏、蒙古、青海、滇川等地区藏传佛教信众中造成的混乱局面。
2: 七宗宝藏呢，是18世纪初清朝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地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战役。当时完成这项任务的清军由汉、蒙古、满等各民族共同组成，参与这项任务的还包括藏、羌、纳西等各个民族。从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维护国家稳定、边疆安全是各个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一个具体的见证。
0: 公元1720年11月初5，在布达拉宫日光殿的寝殿中，五世班禅亲自为格桑嘉措传授沙弥戒，班禅为缘起殊胜故，于七世达赖喇嘛名号前新增了洛桑二字，遂得七世达赖喇嘛法名为洛桑格桑嘉措。清朝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势力，开始调整并废除和硕特蒙古在西藏遗留的各项制度，同时开始了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和统治。
1: 七宗宝藏这个历史事件在西藏地方历史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清政府呢，维持这个，把这个满汉官兵有3000人留在了拉萨，并且呢，在理塘和昌都等地也有驻军遥相呼应，实际上是开启了这种在边地巡边的一个制度。从整体上看呢，实际上这是清政府把在蒙古和硕特汗庭的各种管理制度呢开始清除哈、啊。

0: 开始直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一个开始。
1: 公元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清朝废除第八制度之后，设立了四噶伦共管西藏政务的制度。清军平定西藏之后，彻底结束了蒙古诸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

0: 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发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2: 好，
1: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杨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3: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2: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3: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2: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3: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2: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3: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2: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3: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2: 那吃多少合适呢？
3: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4: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5: 各位足球小将们，加油吧！我们现在去准备你们的足球赛，加油！
6: 先上场的，这道踢中后卫，古教弟弟踢一边，济南踢中锋，斯纳弟弟踢一边，然后是其他三个队员是替补啊。吉米娜姐，你当好守门员，不要怕球。济南，你拿好球分边，分边以后你们俩不要愣着，下底以后如果没人的话就自己去，咱们如果有人挡过来的话你们就打到手。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邦锦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邦锦梅朵的录制场地很特殊啊，身后是一大片的蓝天白云，还有绿油油的绿茵足球场。是的，没错，今天我们将与一群雪域少年们共赴一场属于他们的足球之约。大家都知道，刚刚过去的是我们举世瞩目的美加墨世界杯落下了帷幕，那么在每一位运动员的身上留下的运动精神将长期的激励着每一位热爱足球的我们的少年们。那么与此同时，依托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论坛达成的合作协议，在今年九月，日喀则珠峰雪鹰青少年足球队将远赴阿根廷萨尔塔省进行一个回访的交流。那么除了远在日喀则的足球少年们，今天我们在现场也将迎来一群足球少年来共赴一场属于他们的足球赛。与此同时，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邀请到了足球嘉宾普布芝麻和嘎玛教练进行全程的指导陪伴。好了，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足球少年们闪亮登场吧。我们的足球小将们的精彩亮相，可以看出来，真的小朋友们充满了满满的活力。那么小朋友们亮相之后，我们现在就有两位专业的教练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普布芝麻，我踢球已经近十年了，也是拉萨另类女足和南开校女足的创始人，很高兴来到这里。
0: 欢迎欢迎你，非常年轻又甜美的一位创始人啊，欢迎你。好，我们这边请做个自我介绍。
2: 哦，大家好，我叫嘎玛顿珠，现在在西藏做一名教练。我想把在大学时候自己学到的一些东西，想把这些东西教给西藏的一些小孩。
0: 哦，非常棒，那就是想为我们的西藏足球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非常棒哦。欢迎欢迎大家，也欢迎我们今天的足球小将们，欢迎你们。好了，那么我们足球小将和教练都亮相了之后呢，就由他们将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非常有创意的足球秀。那么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小将们一一登场吧。
3: 原地

0: 我觉得他们啊，每一个人都跟足球是有属于他们独有的故事。
1: 是的，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有缘，是不是跟足球？那么我现在特别想听一听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你们跟足球有什么样的故事，好不好？嗯、来，我们先从离我最近的开始，好不好？来，
2: 足球球星，比如说 C 罗、梅西那么，亚马尔，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特别厉害，然后呢，我也想学足球。
0: 哦，你是因为被他们帅气的球场上的风姿给吸引了，对不对？哇，就觉得他们踢球的时候很帅，然后自己长大了也可以这么帅，非常好，非常好，给他一个鼓励。我觉得你以后肯定会成为这样的球星，好不好？期待一下，好吗？好，我们来，那一位举的特别热烈的，最边上的那一位小男生。
2: 我喜欢足球是2022年，当时世界杯，我爸爸熬夜看，我就吸引了。然后呢，他们那些，球技也很好，也很帅气。然后

0: 呢，我就喜欢足球。
1: 小朋友就是第一次喜欢一个东西，他能够被球员吸引，然后他自己能燃起这样的一个梦想，对，我觉得这样的梦想真的太棒了，我太厉害了。我觉得小朋友们的梦想，可能很多我们的成年人都可能一下子说不出口这样的梦想，但小朋友可以脱口而出，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太厉害了。来，我们黄队有没有小朋友有故事要分享？来，
2: 我的偶像是 C 罗，为什么呢？因为 C 罗的身体素质特别好。 C 罗有一次倒立进攻吸引到我，我的偶像就成为了 C 罗。
1: 太棒了，他因为 C 罗的一个动作就吸引到他，成为了他的偶像。我觉得这个偶像的力量不容小觑啊，真的太厉害了。所以说呢，我们听完小朋友的故事，那么我很想听一听两位教练的故事。我们来听听普布志马他与足球之间的故事，好不好？
3: 我看到这些小朋友，我真的非常的喜欢。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没有接触过足球，而是在到了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足球。嗯，我真正爱上足球是初三的时候的一场比赛，当时是我第一次踢比赛。大家也不会站位，然后你能看到三个后卫都堵在门前，再加上一个守门员，四个人就在门前。当时我抢到球之后，我轻轻地绕过他们，然后这个球就推进去了，就感觉好像踩在云上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哦，我是不是在这项运动上是有天赋的。然后慢慢我就心里就更加喜欢这个足球，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腼腆的性格，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就是一个好胜心非常强的人。就是我觉得喜欢竞技体育的应该也都是好胜心比较强的人。然后当然这样的好胜心在竞技体育当中是被鼓励和追求的。
1: 对，
3: 我觉得是在足球我被完完全全的包容和接受了，
1: 非常棒。那么我们听完普布志马呢，我觉得给我们的感触很深，我们小朋友也肯定能从教练的他的经历当中学到很多，对不对？好，我们来听听我们今天我们黄队的教练，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足球故事？
4: 我就是出生在农村嘛，就是各县城，然后没有经过系统训练，自己给我们一个名额，像让我们代表西藏去踢比赛。也就是那段时间，有一个教练给我们进行那个系统训练，我才认识到了什么叫真正足球。那时候开始，我就有那种自己想我学东西，想学到东西，交给小一辈的。年轻人吧，就像是他们小孩吧，让他们不要像我以前一样就是乱踢就。然后大学也是在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然后也是在那边当了校队，组织一些自己班级队员去踢比赛，然后给他们教的那些我自己学到的东西。从大一到被大森打成5-1，到大四以后，我们可以拿，我们还可以像就冲击啊，
1: 反败为胜，
4: 对，能进入决赛那种，所以喜欢这项运动，然后在这边当一名教练。
1: 我发现了我们黄队的教练，他的经历是从自己的爱好慢慢的到传承，他在讲一个传承的故事，因为是从他自己受到了哥哥的启发来学习我们的足球，系统的学习了之后，再把自己身上所学全部运用到了我们的小朋友的身上，教授我们小朋友足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哇，我觉得今天的收获很丰富啊，小朋友们，是不是？那么你们以后，我相信这颗足球梦肯定能够在你们的心底，这颗种子能慢慢发芽，直到在你们的心中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非常棒！来，给自己鼓个掌，好吗？好了，听完你们的分享之后，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了？期待什么呢？期待今天精彩的足球赛，好吧？各位足球小将们，加油吧！我们现在去准备你们的足球赛，加油！
4: 先上场的，这道踢中后卫，古教队踢一边，济南踢中锋，四南队踢一边。然后是其他三个队员是替补啊，吉米南杰，你当好守门员，不要怕球。济南，你拿好球分边以后，你们俩不要愣着。下底以后，如果没人的话，就自己去打门。如果有人挡过来的话，你们就打倒三角，知道没有？三个替补做好准备啊，在下面不要愣着啊。 看场下踢怎么样，有可能随时让你们上去踢，然后慢慢去踢，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失误，有时候没事自己补回来，知道没有？大胆出脚，大胆给球，知道没有？好，我们加油，
5: 红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足球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
6: 安全，
3: 安全是第一位，第二个是什么？
6: 团结，
3: 团结，对，因为它是一个团队性的运动，知道吗？场上的队长是谁？举手。
7: 队长在场上指挥位置，其次守门员是第二队长，他也会指挥位置，不要跑位错误，以及跟自己的队友撞上位置。然后因为现在我们中锋就是只有一个人，然后有两个前锋，对不对？如果他们前面进攻过来了，左右边锋要回帮忙守 OK 吗？这个时候我们的战术就是三一一，
3: 一二三，
8: 红队加油，加油。
9: 现在红队和黄队在裁判的带领下步入场地，双方队员正在向场外观众鞠躬致意。
10: 加油！
9: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球队各派代表通过画圈来选择要球权还是球门。
11: 球权是吧？你要拿住一个球，好一个，好呀。
9: 黄队选择球权，红队选择了球门。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红队十号球员抢得球权，黄队防守步入金汤夺回球权。黄队开始发力向对方球门进攻。但是被红队十八号成功拦截，打门，哎呀，可惜力度足够，精度偏了，红队获得角球，球被黄队球员截下。
11: 好，对了，慢动一下，慢动一下。
9: 可以看到双方在中场的竞争相当激烈，但是红队球员通过迂回战术重新夺回控制权，红队三十二号射门，黄队九号成功化解危机。
12: 好，这个拿下，两边下，好，保护制，这个给，观察好，给。
9: 双方在边路激烈的争抢。
12: 好，没问题，走。往上那边，抢球往中间出。
9: 球权又一次回到红队脚下。
12: 倒回来。这个没问题。
9: 哎呀，红队十八号摔倒，但他迅速起身继续抢球，很坚强啊。
11: 对了，不着急，对了，就这样走。
9: 红队攻势凌厉，黄队防守也很给力，把球踢出了界外。
12: 踢出来了，对了，
9: 红队获得角球，可惜角度偏了。黄队守门员开始发球，红队夺得球权，后射门，球进了，比分来到了1-0。
4: 后防线人的失误，三十二会进一球。
9: 比赛继续，可以看到双方继续在边路争抢。

0: 18号找准机会将球传到32号脚下，虽然没有击中，但是球权依旧在红队脚下。红队18号带球直插，一脚轻推，球进了，红队积分加一。18号做出的飞罗标志性的庆祝动作。好，比赛继续。现在球权来到了黄队脚下。
1: 你马上找了。找回来，找回来。
0: 红队10号和18号双双把球截下。
1: 蹲发蹲的。
0: 红队18号一脚大力突破，黄队守门员稳稳接住。
1: 走。好，不着急，观察观察，不压架，快！
0: 黄队球员有些粗心大意啊，竟然将球传给了红队。可以看到红队球员在中场的配合相当默契。
2: 目前你看来是怎么样？
3: 我觉得非常好，他有这个配合的意识。

0: 他有跑位的意识，很难得很难得，尤其在这么小的球员身上。
1: 不要怕，老朱老朱，你到底
2: 是
1: 嘿，让你干，等等，往后撤，往这拿好，
3: 拿球，哎，来，非常好。
4: 黄队九号成功将球截下，传给十号。黄队十号找准时机一脚射门，但被红方成功拦截。红队转守为攻，
1: 传一个，传。
4: 但黄队守门员反应迅速，将球拦下。
0: 好球，好球！
4: 双方在黄队守区进行了一波激烈争抢。球被红队踢出界外，黄队再次发球，

0: 黄队向红队球门逼近，黄队十五号一脚射门，但被红队球员干扰，没有成功命中。黄队获得界外球。
1: 下去，不着急，不着急。
0: 经过一番激烈争抢，德权再次回到红队脚下。
2: 漂亮。
0: 红队十八号找准时机截住了32号传来的球，
1: 不着急，不着急，耐心点，行，慢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三十点。
3: 五、四，
0: 黄队开始发球。可以看到红队的进攻十分迅猛，多次对黄队守门员造成压力。

0: 员成功将球拦下。
1: 好，就放球，放上球。
0: 现在来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
2: 我刚才和一个人撞到头了，特别疼，但是我很喜欢足球，我可以坚持。
0: 双方球员短暂休整过后，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

但红队球员调整策略，通过不断盘带与传球来控制比赛节奏。

0: 住，倒回来，倒回来。别坐，别坐，不着急，来看。
1: 双方队员同时冲上前，在中路争抢球权。黄队十号射球，红队守门员迅速将球拦下。
2: 人厉害，把他顶出去。

0: 好，没问题，拿起来，拿。
1: 好，对了，哎呀，红大姐，好走。观察。
2: 红队尝试拦截，黄队十五号一脚射门，可惜打偏了。
0: 黄队有点太集中了，拉开，断断续续我们的，向前拉开。
2: 现在红队开始发球，
0: 蓝队有蓝队，
2: 但是红队三十二号在拿到球后，不慎将球带出了界外。红队十八号抓住时机，将球夺回后往中场盘带，但被黄队八号截下，双方继续在边路争夺。
0: 下，
2: 红队十号在右侧边路直突黄队球门，红队十号尝试将球传给十八号，但被黄队拦截。
0: 慢了，徐哥，慢一个，对方准备接球，好，找点球。
2: 球员尝试在边路进行突破。黄队十五号将球拦下，红队二十二号顺势将球传给队友，红队三十二号在带球等待时机传球，球成功被十八号队友带回。红队十号在边路不断尝试突

0: 双方在底线进行争夺，红队将球踢出界外，黄队获得了角球。球直接飞向球门，但被红队守门员拦下。红队球员迅速组织反击，
1: 好球下，
0: 红队十号一脚射门，哎呀，可惜，黄队发球。黄队二十四号尝试通过边路突破，但被红队十号抢断。
1: 走走走走，其他下，看你们该怎么样，看你们该怎么样。哦，球就是那给，哦，球就是那。哦，接着往下。
0: 红队抢断后直接发起进攻，红队二十二号一脚打门，但球贴着右侧边柱滑出。场上的小球员们都非常的卖力啊。黄队开始

传给10号，19号接到球后迅速抬脚射门，球又进了。比分来到了4-0，红队再次扩大了优势。黄队球员开始发球，红队32号迅速拦下球，抬脚射门，球又进了。比分来到了5-0，黄队此刻压力山大啊。红队18号再次射球，可惜。黄队球员获得发球机会，双方持续争夺中。黄队发球，

红队18号正在进行盘带，黄队5号尝试抢断。黄队5号身体准备打门呀，可惜球飞出了界外。现在红队开始发球，黄队10号积极上前争夺，球来到了黄队5号脚下，红队18号迅速夺回，开始向黄队球门进攻。红队18号将。

0: 观察搞回来，不着急，拿出来，好，不观察，搞回去，好，两个队了。
1: 红队32号将球传给守门员，红队守门员回传，可以看到黄队10号摸至红队32号身后，黄队10号抢下球，直接打门，球进了，比分最终是5-1。
2: 谢马洛的直观，让他穿上尼克兰队的过道嘞。
1: 小朋友们踢得非常精彩啊！
3: 大家好，我叫海森。
4: 你今天的比赛怎么样？
3: 很好，我很开心。
4: 比分是多少？
3: 6-1。
4: 你觉得对手踢得怎么样呢？
3: 很好。
4: 那踢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3: 朋友，很多很多的朋友，也让我锻炼身体，我也很开心。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胖峰足球的单军乘坐。
4: 你有没有喜欢的球星呢？
5: 有，
4: 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他是来自西班牙，他的名字叫拉米亚马尔。
4: 为什么喜欢他呀？
5: 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他们是冠军。
6: 全程快乐比拼，友好互动，没有输赢，只有成长。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教练的精彩的指导和付出，同时也非常感谢足球小将们带来精彩的比拼。接下来啊，我们两位教练就要给每一位球员颁发属于你们的荣誉，并且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好吗？
7: 很棒，非常棒，非常非常棒。
6: 小小绿茵场，大大少年梦，愿我们每一位少年都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勇敢奔跑吧，快乐成长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8: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

0: 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

有着密切的关联。卡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

0: 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5: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

0: 对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5: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6: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

0: 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1: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2: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其中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

0: 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1: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

0: 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0: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深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在核心受灾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通往口岸国门受灾核心区的生命道路抢通工作不断向前。记者随勘测专家团队徒步挺进灾情核心区，现场记录对堰塞湖的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人间温情在边关吉隆接力传递。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深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在核心受灾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通往口岸国门受灾核心区的生命道路抢通工作不断向前。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救援通道。今天早上，本来记者从吉隆镇出发，抵达抢通救援现场，现场各类救援车辆有序集结，机械作业声轰鸣不断，各方力量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展开。
3: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张一丹，北京时间。

0: 9月29号9:40，我们抵达了抢险救灾一线。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这一段300米的路段是此次前往吉隆口岸抢通的难度较大的一段。现场的淤泥堆积的厚度达到了6米。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在我的左手方向，这边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
1: 连日来，每天清晨各支救援队伍准时集结到位，按职责分工高效开展抢险作业。
0: 在这里，救援被分成了几个部分有序推进。在我身后有这样的一道警戒线，在前方是由咱们的应急还有公路等相关救援单位组成的救援队伍向前方突进，尽量保持咱们的道路畅通，以最快的速度打通前往去国门的这条生命线。而在我的正前方是由大型的挖掘机主要负责拓宽路面，保障后续救援的车辆和人员能够平安稳定地到达现场。
2: 沿着大型挖机先清开道路，然后我们携带救援是搜救装备，顺着道路一直往口岸方向进行人员搜救，可以利用无人机。大的主要是帮我们调送一些物资，小的对下游的一些情况进行侦查。队员就按4人小组分配进行搜救。
3: 我们现在在距离国门还有多远的地方呢？
2: 大概有1.5公里左右。
1: 今天下午，一支由18名党员骨干、移民管理警察组成的搜救突击队，携带轻便装备，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进发。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公安干警在投入抢险搜救的同时，24小时驻守现场，持续开展值守保障工作。
4: 我们吉隆县公安局大概有70个民辅警开展相关搜救工作，我们分了7-8个组在道路这一块保障后勤，还有交通疏导，还有2个组在我们3个方向进行踏勘。
5: 今天多方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道路抢通作业，全力打通救援生命通道。
6: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我们让镜头给一下，那么在距离我们大概400米远的位置，其实已经我们的前突小队已经翻过了这个山口这个弯道，那已经在前方继续掘进。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在我身后，我现在手指的方向有一个银灰色的圆球，那其实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就是一个激光雷达测绘仪，它的作用就是在不断地对着我们现在作业队伍上方的这段山体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山体上有位移的话，特别是出现危险的话，它就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就会快速地撤离来进行避险。那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在这个非常高耸的山体上，大家现在看不到的位置，其实有多个人工的安全哨，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比如说小的落石这种情况，他们就会用口中的哨子吹响警示哨，下面人员呢也可以达到紧急撤离的目的，以此来保证我们救援的安全。
7: 灾害发生之后，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么如何保障下游安全救援？我们来看水利部的相关措施。
8: 眼下，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堰塞湖进行遥感与水文应急监测，开展相关模型的建模和推演工作。一方面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对下游的影响。专家告诉记者，处理堰塞湖一般有2种方式，一种是开挖泄流槽引导湖水排出，另一种是通过爆破的方式清除堰塞体。目前大型机械难以抵达堰塞体，上方滑坡体也不稳定，不具备开挖泄流槽的条件。爆破可能引起周边本就不稳定的地质再次发生崩塌。
9: 现在呢，就是以这个监测，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8: 专家表示，此次冰岩崩塌导致的泥石流

0: 灾害在常规监测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冰川分布范围广，地面监测设备很难全部覆盖；二是对于高山峡谷，尤其是冰川覆盖地区，即便是卫星通讯也没有完全覆盖，通讯存在一定困难。
1: 通过这个综合考虑地震波呀，以及卫星遥感呀，人口密集的一些区域，加强空中的和地面的一些设备的一些监测。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堰塞湖险情变化持续受到各方高度关注。28号，本台记者随同自治区相关部门及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勘测队伍，徒步深入灾害核心区域进行实地探访。
3: 从吉隆镇边检站出发，沿盘山公路驱车约一个多小时，勘测队伍抵达萨勒乡郭巴村。沿途道路通信条件良好，通信信号稳定，堰塞湖周边受威胁村庄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在山脚下，四川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的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对堰塞湖开展遥感勘测。
4: 这个全景图是可以拖动的，也可以放大，可以来判断这个水位有没有上涨。
5: 截止到现在，我们对水位的变化明显吗？
4: 不是很明显，就是上涨的其实只有一点点。监测的频率半个小时都要飞一次。
3: 从山脚出发，沿仅容一人通行的崎岖小径前行，穿过苔藓密布的湿地，跨过碎石堆积的溪流山涧，勘测队伍徒步向目标点位进发。
6: 从萨勒乡郭巴村山脚出发，徒步近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半山腰的位置。在我身后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影响最大的一个垮塌面，前面是堰塞湖，而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山坡的落石碎石全部覆盖了下来，然后在中间有一块绿色的位置，它是从山顶上滑下来的树苗，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保护屏障，堰塞湖的流水可以通过这个绿色的树林缓慢平缓地往下游流去，尽量不造成太大的冲击。
7: 不管是树林还是这种大的石块，一般情况下是使我们现在跟水流接触的面粗糙度是增加的，是有利于这减小它的流速。
3: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已有十余名来自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赶赴现场，开展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6: 现在我们在距离堰塞湖还有步行十余分钟的一个位置，在越靠近堰塞湖的位置，我们能发现在这边的树木叶子上都挂上了厚厚的泥浆，全是泥浆干涸后留下的粉末，特别是风一吹过的时候，天空中全是粉末。
3: 记者了解到，在专家团队开展现场勘测、地面测绘及库容测算等基础信息采集的同时，后方技术团队同步依托卫星遥感等手段进行模拟演算，多方联动开展险情分析。
8: 现在还是要注意左侧还残留了大量的松散的堆积物。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正在持续的观测，就尼泊尔一侧。
6: 我们有相应的解决方式吗？
8: 我们经过这个分析呢，认为堰塞湖它自然的会溃流，它漫进或这个渗流之后会自然的降低水位，不需要采取工程干预。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1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连日来，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股股温暖的力量自发汇聚，附近的

0: 群众纷纷赶来，加入物资装卸的队伍。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也在其中，大家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在忙碌奔波中汇集的心声：我们是一家人。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辆辆满载各类生活物资的货车接连驶入，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搬运物资的身影在车辆与卸货区之间奔忙不停，人声车声交织出一片忙碌的景象。
1: 目前我们这边呢是收到的这个类品主要有方便面，还有自热饭，饮品类的。从26号开始到今天是共收到了30000余件。
0: 来自吉隆镇冲堆村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们，在忙碌的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放下家中事务，自发赶来投入志愿服务。一箱箱沉甸甸的物资扛上肩头来回搬运，无人说累，更无人停歇。
2: 不行，我们其他帮不了，这些搬东西啊或那些我们都会干。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心里也难受得很。希望灾难早点过去，家人们平平安安。
0: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有着一颗颗紧紧相依、携手共度难关的心。
3: 总共带了21个人，我们不辛苦，我们心很疼。这些同胞嘛，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嘛，大家共度难关。
1: 我们周边的村庄的老百姓，从26号一直到持续到今天，每天都是按时到这边装卸物资。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民族之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情牵动四方。连日来，一批批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一份份沁人心脾的温情在吉隆大地接力传递。
5: 清晨时分，吉隆镇新区停车场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远道而来的救援物资满载着社会各界沉甸甸的关切。
6: 带些很有施工经验的一些队员，物资也分两块，一个是用生活的，主要是以这个饮水跟方便面、面包、帐篷、棉被这方面的，同时带来了一些现场救援的大型机械设备、挖掘机啊、装载机，现在已经赶赴的就是抢险救灾的现场，积极配合当地的应急部门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5: 暖意流淌在吉隆镇的大街小巷，在一家广告店内，不断有人前来打印赈灾标语、物资清单。店铺负责人分文不取，还主动腾出店内空间，临时堆放救援物资。
7: 干一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为了是救灾做好做点贡献嘛。
5: 在吉隆镇的主要街道，一顶顶志愿服务帐篷有序布设，志愿者驻守点位，为前来参与救援的各方力量以及过往群众免费提供饮用水、方便面等补给。保险理赔等相关部门的咨询台也设立了起来，
7: 在等着外籍这个进攻地，都是随时待命。
8: 对保险公司登记其他礼品，他们年不落多，对不对不多，你也怕用我们要接回去。
9: 我们西藏金融监管局和区党委金融办呢，在这里设立了这个前方指挥部，同时组织了各家金融机构，大家统一集中在这儿，为群众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救灾人员，受灾群众提供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
5: 天色渐暗，爱心驰援的脚步不曾停歇。夜幕之下，顺丰速运赈灾专车满载物资驶入吉隆镇，又一批急需物资连夜运抵灾区。
10: 从昨天晚上11点开到现在的9点，路途遥远，再加上这个路况不好，换着开嘛，雨靴、雨衣，还有2台汽油发电机组，还有就是无人照明车1台，加开了一辆9米6的生活物资已经正常发运，已经过来的路上了。
11: 不行，特别着急，尽快想匆匆地跑到这地方来。
5: 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一场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昼夜不停，四面八方的支援还在源源不断奔赴而来，点滴善意守望相依，为灾区共度难关注入坚实的力量。
12: 28号到29号，自治区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系列活动，活动走进校园，面向市民开展科普宣讲，让守护国家版图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拉萨市城关区第9小学，工作人员通过 PPT 展示、宣传片趣味抢答，把版图知识带到同学们身边。
13: 了 了解到了关于祖国领土的很多知识，加强了我的版图意识。祖国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
12: 在校园开展版图知识普及的同时，活动还在人

0: 流密集场所设立宣传点位，借助展板展示、资料发放，向过往市民普及测绘法律知识，增强群众国家版图意识。
1: 知道地图使用也有一些规范，以后呢，我也会自觉地使用标准地图。
2: 西藏地处边疆，我们的测绘工作关乎国土安全、边疆稳定、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今后我们也将持续强化测绘法治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加强宣传工作，守护好每一寸国土，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8月28号，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藏西同心，戍边同行，站在阿里看世界，百名企业家进阿里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阿里地区举行。活动邀请各地企业家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合作平台，以项目落地带动群众增收。
3: 阿里我觉得它有独特的一个区域优势，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我觉得在这里边投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落地到这儿是新能源装备制造的一个企业，填补了阿里的一个空白。
0: 活动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28个，协议总投资约32亿元，涵盖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重点产业，同步签订工商联帮扶框架协议。推介会后，意向企业家考察团将吩咐阿里7县及各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推动更多项目对接落地。
4: 本次我们西藏阿里大酒店带来酒店国际项目签约，总投资1.18亿元，项目落地后预计新增就业岗位150人。我们希望依托酒店文旅产业，既做好接待服务，做强文旅产业，同时带动本地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致富。
5: 觉得这边投资环境非常适合我们的企业发展。这次投资签约的项目是阿里鹏城广场项目，总投资约2.2亿元，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完工。项目建成以后，将为狮泉河镇乃至整个阿里地区的配套设施得到提升。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税收优惠、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用地保障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落地保驾护航。
6: 阿里作为边防重镇，我们坚持把招商引资与边防巩固统筹推进，以产业兴边、以就业稳边，让企业发展成为惠及各族群众、凝聚其戍边同行的强大合力。我们将建立专班跟进机制，全程做好要素保障和服务对接，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扎根阿里，共赢发展，共赢未来。
7: 为进一步完善户外劳动者便民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城市便民服务配套，近日昌都首家集能源补给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工会驿站正式投入使用。
8: 走进工会驿站，室外设有能源充电桩与电动车充电柜，贴心解决户外工作者出行用电难题。室内整洁明亮，温馨舒适，休息座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配备应急药箱、维修工具等便民物资，从日常补给到应急保障全方位覆盖，切实为户外劳动者送上温暖与便利，赢得大家一致点赞好评。
9: 有了这个驿站，特别的便捷，对我们帮助很大，特别温暖，真的非常感谢。
10: 家境北门西北在这里上着打到忙活把人呢，家机器动力热真的有。
8: 目前驿站运行平稳，日均服务车辆约70辆次，接待服务群众200多人次，已成为片区内户外劳动者歇脚休憩补给能量的暖心港湾。
11: 我日常负责新能源的产业园区的运营跟维护这一块，大家对这个驿站的服务也好，评价都比较高。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现有的这个园区维护好、服务好，拓宽我们县内的爱心驿站，把咱们工会的这个温馨送给大家。
8: 据了解，目前昌都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工会驿站达80多家，其中市区范围内已有5个工会驿站正式投用。另有5家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12: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站点布局，拓展健康服务、法律维权等特色服务，推进站点智能化、常态化运营，全面提升工会服务质效，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1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为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积极推进跨区域民生服务协作，实现便民服务新突破。目前西藏社保卡已正式开通北京、上海两地地铁出行应用场景，广大社保卡用户只需下载云闪付客户端，绑定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使用云闪付乘车码，即可在北京、上海两地搭乘地铁享受优惠。
8: 今年以来，拉萨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通过精准对接残疾人服务需求，协调解决办事窗口，提升残疾人办事便捷度，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以精准暖心的服务切实筑牢残疾人民生保障防线。
7: 为补齐西部区域医疗服务短板，那曲市统筹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资金200万元，助力全市首家县区级人民医院班戈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投入运行。它的启用将切实解决那曲市西部区域中末期肾脏疾病患者不能就近就医的难题。
8: 近日，昌都“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图片展在卡若区天津广场开展。本次图片展分五大板块，共展出300多张图片，涵盖自然风光、AI 图像、漫画等多种图片形式，吸引了广大干部职工和市民前往参观学习。据了解，本次展出将持续至8月31号。
7: 近日，巴宜区嘎拉村立足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抢抓野生桃成熟采收黄金期，主动对接外部收购商，畅通产销渠道，累计采收销售野生桃子9000多斤，让山林野果子变身群众致富钱袋子，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8: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专题廉政党课，课堂上授课人紧扣理论内涵、典型案例，围绕从典型案例看政绩观偏差问题的定性处理，切实做好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提升行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授课主题鲜明、内容详实，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依然会有降雨过程，尤其是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降雨的强度还会比较大。那么持续的降雨使得土壤的含水量不断增大，土质疏松，局地很容易出现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需要加强防范。那么预计明天呢，像纳曲、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的不少地方呢，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聂拉木南部和吉隆南部，风险等级将会处于高风险。我们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南部、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会有大雨。明天白天呢，昌都南部、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贞观区中雨转阵雨，10到20摄氏度。三竹子区中雨9到20度。港八小雨7到16度。萨嘎中雨转小雨7到18度。雷东区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琼结中雨转小雨10到19度。贡嘎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巴宜区小雨13到24度。墨脱中雨21到28度。朗县小雨13到26度。卡洲区阵雨转阴11到19度。芒康小雨转中雨8到17度。江达阵雨转阴10到23度。色尼区阵雨转阴4到16度。尼玛阴天4到17度。索县阴天4到17度。噶尔多旋10到22度。普兰阴转阵雨8到20度。措勤小雨转阴5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

0: 土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 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6: 无法力量。

0: 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工作，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4: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5: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6: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陈峰，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今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回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3: 师傅，哎，
1: 豆包，
3: 师傅，
1: 长本事了你，没发现你居然。哎，
2: 小金，

0: 我的眼睛。
1: 陈峰啊，我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只能摘除你的右眼球，请你谅解。
0: 摘除我的右眼球？
1: 给。
0: 这是什么？
1: 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眼罩，你可以把它戴在眼睛上，保护你的右眼。
2: 保护我的右眼？没了眼睛，你还救回我这条命干什么？
3: 罗生凤，医生也是为你好。
2: 我废了，我废了。
3: 兄弟，冷静，
4: 冷静。
2: 我怎么冷静？
3: 兄弟，啊！兄弟，兄弟，兄弟，冷静。
5: 罗生凤，
2: 我怎么冷静啊？
3: 这是俺大丈夫，为了永远还有左眼。
2: 你不懂，你出去，
0: 兄弟，
2: 你们都出去，出去，都走。是啊。

他呀，他内心强大，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好了。老婆，把眼罩给师傅拿过来，给师傅戴上。

怎么样？哎呀，我得马上赶回部队了。陆成鹏这小子就交给你了，现在是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你得帮我。

0: 照顾好他，关心他。嗯，
1: 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你放心好了。
0: 这才是好同志嘛！啊，
1: 亏你还笑得出来。
0: 为啥不笑啊？你想啊，本来一条命没了，现在捡回来了，那是他的造化。下一只眼睛怎么了？下一只眼睛照样干革命。嗯，
1: 行，就你会说。你正经起来还是挺好的。
0: 正经人。
1: 正经人，巧克力哪来的？
0: 缴获的呀。
1: 充公网。

0: 彭总，北京疫情怎么样？
1: 没白跑，收获大大的。
2: 彭总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0: 大家辛苦啊！
3: 彭总好，
0: 好，好，好，好，
2: 彭总，
0: 好。
2: 彭总，
0: 你辛苦了，
1: 你辛苦。
0: 彭总啊，咱们还是先挑重要的事说吧。
2: 哎呦，
0: 哎，
1: 你是真心疼我呀？
0: 美军有新动向，汗成危险了。
2: 是啊。
1: 美军现在，伊军、九军、十军分三路向我汉江阵地进攻。哎呀，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啊！只是啊，战略意图太明显了，他们是想在汉城保我们的饺子。
0: 你也得允许人家打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啊。
1: 我们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部署完毕，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敌人。
3: 引到三八线，再打他个回马枪。
1: 冯总，撤出汉城，在政治上影响太大，是不是先请示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再做决定啊？我这趟回国不光是打秋风，汉城问题我是专门做了汇报的，军委已经同意，我们可以呢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撤退。毛主席说得好啊，攻克汉城的那一刻。 政治意义就已经实现了，现在嘛，当以军事层面为决策因素。今后咱们用兵布阵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了。嗯，现在就是要马上安排汉城的防御部队撤退的事情。最好呢是选择在晚上悄悄撤退，不能惊动敌人。杜平啊，要给部队强调一下纪律性，来的时候什么样？ 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不能打扰人家老百姓，尤其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要给人家损坏了。
0: 彭总说的对，李奇微撤退的时候，不光民用设施，连老百姓的水井都给炸毁了。我们既然把这些修好了，就要完整的留给汉城的百姓。

0: 彭总，
1: 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2: 没捞到我军主力，着急了呗？等着吧，等着我们招呼他。防御部队现在的位置，
0: 我军已经撤到了高阳、议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以及丰年岭一带。
2: 很好啊，让50军还有66军回国休整，安排26军来接替50军的防区，39军嘛，接替66军的防区。
0: 是。
2: 来，邓华同志，这个李奇微啊，这一心要在三八线南边包咱们的饺子，咱们现在这个行动，我跟你说，洪副司令还真得加快了。
3: 窦副总，还有个重要的事情。第14次战役啊，大量的伤员和俘虏啊，滞留在前线。现在呢，各军准备自己转运回去，困难很大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在路线上多设几个中转站，各军的伤员俘虏就近在中转站集中，我们呢在各大野战医院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员，组织一个专门的运输队，还有可以在各军呢协调一下汽车，帮忙运输伤员和俘虏。
2: 红花，你觉得呢？
4: 挺好，
2: 红大个子，要不怎么说你行啊？
5: 要明确一下，最近南朝鲜的特务活动很猖獗，运送伤员的队伍首先要加强戒备，要增加一些武装。
3: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6: 来吧，研究一下作战部署。

0: 大夫，
1: 真是你！
0: 你咋在这儿呢？
1: 上面派来的车就是你啊！
0: 可不咋的，我看了一下，这东西不老少啊，咱就先把重伤员、粮食、药品放我车上，比较稳当。
1: 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啊，这样，这次不只是司机，我们所有的粮食都归你管，每天每人定时定量。
0: 交给我就放心吧，啊，保证完成任务。
1: 行，南天火。
0: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0: 领导派我来的呗。这不领导刚交代给我的任务，这路上重伤员、粮食都归我管了。
1: 这看来你又要当领导了。
0: 可不咋的。
2: 你们认识啊？
0: 认识。
2: 都是熟人就太好了。那这样，你跟朴人先去整队，然后把所有东西先搬上去。
1: 好，我先过去。
0: 我去帮帮他啊。
3: 金队长，金队长，金医生。
2: 吴站长，
3: 在烧俘虏，刚送过来了。
4: 행복하겠습니다，행복하겠습니다。
2: 这还是个伤兵，又多一张吃饭的嘴，行吗？
3: 谢谢金医生。
2: 朴润，朴润，
0: 啊，
2: 过来一下。

0: 这儿有个俘虏，就交给你了。啊！站住！别动！再放开枪了！小李，快过来！文志，我们这里没孙子。文志。
1: 松起绑线！你干啥？저는 포로입니다. 죽이시면 안 됩니다.
2: 这是第一次，再有下次就毙了你。带走。走。过来。
3: 程荣恩，你干得好！他这是第一次，你就鸣枪警告，再有下一次，你就打断他的腿。但是一定要活着把他带回去。
4: 你啥意思啊？为啥非得杀他？
3: 我没有，我在鸣枪警告。
4: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呢？ 他都跪地求饶了，你还开枪呢？
5: 马建红，出发了，天要黑了。

0: 闲话，你怎么偷吃口粮啊？
1: 有人
0: 你怎么偷吃口粮啊？
1: 我没有。
0: 金队长让你负责口粮，你在这坚守自盗。
1: 盗什么盗啊？哎，林雷哥，
0: 你不要收买我。
1: 我收买你啥呀？你这样，你先吃了，就知道咋回事了。
0: 这什么东西啊？
1: 每天露宿，我们出去寻物嘛，我就特意找这玩意儿去了。
0: 啊！
1: 尝尝，别吐啊！
0: 什么东西啊？这么臭！
1: 不臭。
0: 臭！
1: 哎呀，王振卓
0: 啊，
1: 这玩意儿啊，就是马吃的草料里边那小豆子。马有时候不是消化不良吗？我就捡那马粪蛋子，这豆子就从那马粪蛋子里边扒拉出来的。马吃草干净，这玩意儿顶饿。
0: 你别吃了，你的口粮呢？
1: 啊，我都分给那些伤员了。唠会儿嗑呗，啊！

0: 这没有空袭的夜晚，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1: 你说，我们能活着回国吗？
2: 一定能。
1: 为啥一定能？
2: 我当兵这么多年，是老兵了，啥没见过。
0: 我都记不得多少回了，我人都到鬼门关门口了，阎王爷就是不收我。我把我这份好运全都传给你，一定死不了。
3: 我可不要你的好运，
1: 我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
0: 拉钩呗。
3: 拉什么钩啊？
0: 咱俩谈个约定。
1: 什么约定？
0: 打败了美国佬，咱们一定活着回家。
1: 活着回家干啥？
0: 过日子呗。
1: 过日子？你去跟你的马寡妇过日子吧。
3: 我都听你们汽车连的人说了，说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寄给他，有的时候还管你们的战友借钱寄，借完了钱还不还，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这回事儿？麦金虎，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没啥好说的。王振卓，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每天陪你聊天，你最亲近的那个战友，突然有一天在战场上就牺牲了。剩下的你都得去做。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捡麻烦了。明天见。

0: 王金虎，
1: 清点人数准备出发。是，全体都有，清点人数，整理物资，马上出发，快点！是。
2: 金医生，金医生，
1: 俘虏不见了，朴正温也不见了，不见了啊！我们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急死我了。
2: 坏了，我应该给你提个醒。
1: 什么意思啊？
3: 昨天我就发现了，那姓朴的，好像认识那个俘虏，他想拿枪打死他。
1: 他不是冲天明枪示警吗？
3: 冲啥天？后来我赶上了，我拿手给搪开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也是菜，他也没承认。再说我刚来你这，我也不敢瞎说呀。
3: 那我带那个俘虏去哪儿了？
2: 肯定杀了他呗。
3: 赶紧分头找。好。
1: 죽이지 마세요.
2: 제발 아, 소리 질러봐야 아무 소용도 없어.
3: 죽이지 마.
2: 왜 용서해달라고 나네? 너도 네가 용서받을 자격이 없다는 걸 아는구나.

0: Come back and secure!
1: Can you do it? I'll kill you in one shot!
2: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我命令你放开他，
3: 金大夫，你是我尊重的人，但是今天我不可能听你的。
2: 你是个军人，我以上级的身份命令你放开他。
3: 我今天必须要勒死他，之后你可以怎么处置我都行。
4: 等等，就想杀了是吧？你给个理由。
3: 这个畜生把我们村七个老人吊死在村口，那七个老人都是我们游击队成员的父母，其中也包括我妈。
0: 你说我能饶了他吗？
3: 我能不杀他吗？
0: 你他妈吃
3: 了你！我不吃的都给你了！
2: 别打了，马继虎，你过来！
3: 大夫，
0: 你们听见吗？他连老人都不放过，
5: 他他妈连老人都不放过，他妈今天累死！
2: 马继虎，
5: 累死你！
2: 你听我说。他是个俘虏，他投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杀战俘，你忘了你是个军人？
3: 金大夫，金大夫，我求你了，你让我把他杀了。只要我杀了他，我个人承担后果。
2: 他是南朝鲜少校情报官，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把他交给上面能救更多的人。
3: 金大夫，
0: 给我滚犊子！金大夫，你为啥护着他？
2: 我没有护着他。
0: 你还？
6: 工程吗？啊！
0: 呀！
2: 珍珠，
0: 珍珠，

0: 어머니, 여러분,
1: 제가 대신 복수했습니다!

0: 品源这个地方是咱们志愿军在三八线运输枢纽，也是供应物资的总站。多少回了，我把供应物资往这里边运，又从这儿把物资拉到前线。咱们部队无论是南下还是北撤，必须经过这个地方。
1: 多亏你了，咱们还刚刚聚到一块，又得分别，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得回野战医院了。
2: 我也得回担家队了，你们都是我的恩人，谢谢。
0: 谢啥？一家人，好兄弟。
1: 保重。
3: 保重。
0: 保重。

0: 把手伸出来。这个东西还给你，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
1: 洗得真干净。
0: 对了，下次见面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啊？
0: 走了。
1: 你现在说呗。
0: 还是下次见面再说吧。
1: 知道你啥意思？
2: 国军现在已经全线撤退到了三八线以北，
3: 第三兵团、
2: 第十九兵团已经在宜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在元山休整的第九兵团也已经在平康、咸浦和淮阳地区完成集结。彭总，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华一带再打？
4: 这不行。金华、铁原以北，这是平康大平原，敌人的坦克容易突进来呀、啊。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不能再退了。要打，必须就在金华和铁原以南打。
5: 我同意彭总的想法。目前，我们赴朝参战的新兵团已经准备到位，老部队也已经经过休整和补充。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稳步的诱敌深入，
6: 可以考虑搞这个歼灭战。
4: 对，抓住时机，再打反攻。
7: 我赞同。那我多存点物资啊，这个物资啊，永远不够用啊。
4: 中央决定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在抓紧筹备啊，到那个时候，米红大个子就是我们专门的后方勤务司令。嗯，
7: 哎，等一下，这中央还没任命呢，凭什么我就是后方勤务司令啊？咱们这么多副司令，他们的能力都比我强啊。
4: 能者多劳嘛。当然，如果郑华还有天楚他们同意跟你交换，我没意见。
7: 老邓，老总，
6: 我去看一下机要室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7: 咱们是老战友啊，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6: 大个子，这个事儿吧，你得跟老韩好好商量的。你们两个脑子都灵，我这个脑子实在不灵光。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我一下就晕了。
7: 你脑子也是不灵光，没有灵光的人了。嗨，
6: 我。好，彭总，你叫他。
7: 哎，老邓。彭总啊，你当初让我管后勤，您跟我说临时管一下，怎么我就改行了呢？
4: 党中央信任你，大家也都信任你，你就不要推脱了。来，后方勤务司令不比我这个担子轻。来，特殊时期总得有人管这个事。哎呀，
7: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是临时一失足啊，成千古恨呐。
4: 不至于吧？啊，小赵，
8: 到，
4: 把旗拿过来。我陪红司令下盘棋，让你赢一把，行吗？
7: 那行，你这个后勤司令我接，不过我有个要求，打完了美帝，我要上一线的作战岗位。我是军事干部，我得上前线带兵打仗。
4: 当然，你这是一员猛将，不能总当这个卧槽马，是不是？
7: 那行，
4: 好，来。哎呀，来，棋摆好。很久没下棋了，看我怎么杀你个片甲不留吧。
7: 哎，你刚才说让我赢一把，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啊？
4: 说话不算数，那叫兵不厌诈。少废话，来吧，当头炮。
7: 我去你的当头炮！
3: 哎呀，

0: 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1: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0: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1: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0: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1: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0: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1: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0: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1: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0: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1: 当然了，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0: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1: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0: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

0: 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Yes. Bring a transoceanic telephone to my office immediately.
1: Yes, Matthew.
2: General Van Fleet speaking.
0: James, stop all attacks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immediately. Maintain your current positions and hold the stalemate.
2: But Matthew, our boys have the upper hand now and are fully capable of pushing forward a little bit more.
0: General MacArthur is right. The Seesaw War is beneficial to us. I'm currently planning a landing attack from behind the enemy line. I need a couple weeks to mobilize the fleet.
3: Save your energy for now and prepare for the final assault after we land.
2: Yes, sir.
4: 同志们，这是我们复朝作战以来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也是规模最大、人员最齐整的一次。我们的敌人把自己称作是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国纠集了几个小弟兄，七拼八凑凑成了一支队伍。他这个所谓联合国军，在我们眼里没什么合法性。我们大家这些人在国内的时候。 那也是分属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军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坐在一起凑这么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次大联合，三兵团和十九兵团还没有和美军接火。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点情况。这个美军呐，跟我们过去打过的日本鬼子和蒋匪军不太一样。 他们的海空力量非常强大，火力十分的猛烈，再加上是机械化作战，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美军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这一点我们要达成共识，啊，好，下面请彭总讲。我在这儿啊，强调两点。第一点。 军事上，在我军的装备啊，还有后勤，仍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坚守阵地防御战，这个不可取，必须要坚持运动中的防御作战。第二点呢，那就是在政治上，我们要按照毛主席说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目前呢，敌人在西起高浪坡里、东道、东海岸的部队，已经全部都抵达到了三八线以北。从最近呢，麦克阿瑟还有这个李奇微啊，在前线视察的情况来看呢，他们很有可能啊，要在东线对我们发起攻势的，会在东海岸的通川。 还有圆山、登陆、配合进攻，我们分析敌人的目的啊，那很可能就是要占领安州到圆山一线的北纬39度线，在朝鲜的丰腰部构建新的防线。如果敌人的这个阴谋得逞了，那我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主要的供应线就被敌人切断了，我们会陷入。
5: 两面作战的局面呢，同志们，
4: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一次我们第三兵团赶过来，就是来打仗的，早就等不下去了。
6: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啊？我们就坚决不能等。所以啊，大家呢，要积极做好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要迫使敌人放弃登陆；另一方面呢，打掉他几个师，粉碎敌人的阴谋，夺回主动权。
7: 彭总，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些，但是我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开会嘛，那就是畅所欲言，尽管说。那好，我们志愿军还有人民军最近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比如说，首批入朝的各个军在经过连续战役以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和休整。 阵地上的弹药明显储备不足，最重要的是，我们后方交通网的建设根本不完善。
4: 宋时轮呢？宋时轮呢？

0: 是因为后勤缺失，是我大亏的，哦，所以呢，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有困难，那敌人他也有困难的，哎，
1: 峰哥，
0: 哎，
1: 我想说说我的观点。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积极防疫，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 敌军现在是人困马乏，损耗非常严重，他们的部队正处于伤亡未补充、部队不充实、等待后备部队增援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入朝的部队反而是以逸待劳，所以现在打他个反击是最好的时候。具体的兵力部署，谢方参谋长这儿有统计，大家可以听听。
2: 对，现在。 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上分析，敌人在朝鲜的兵力现在是17个师又3个旅，共37万余人，其中在一线的呢是12个师又2个旅，而我方的兵力是11个军、33个师，还有4个炮兵师，大约是54万余人，另外有人民军的3个军团与我们配合。
3: 同志们。
4: 打仗这个东西嘛，打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啊，天时咱们都说了，地利什么是地利啊？地利这就是地形啊。我们这支部队呢，那是从山地里打出来的，和美军相比，那我们是有优势的。他们那个部队呀，机械化、武器太多、太重，根本上不了山的。
3: 这次呢，我们就是呢，要从金川、渭川里、朔宁、长距里、文惠里、山阳里一线，这是我们的主基线，同时，这里也是我们发起第5次战役进攻的出发线。 我提醒一下大家，这一带的地形可是多山路的，对我军的作战非常有利。接下来就要说人和呀，人和说的呢，就是个战斗意志。嗯，我们的战士们在战场上子弹打完了，再上刺刀。
4: 刺刀兵说了：“用舌头，石头打完了，用拳头，到最后啊，他们能跟敌人拼命。这就是为什么敌人有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可是他们的士兵见到我们的战士，他就抱头鼠窜，因为他们的战斗意志，他就不如我们的战士。”
3: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好，目前李奇微呢，把他的全部部队都扑到了前线，这样一来呢，他整个的战线这个纵深呢。 很浅，有利于我们突击啊，同志们！我的想法是呢，我们呢，战略迂回和战术迂回相结合，大包围、小包围同时打，首先就要给他一个重拳，让我们的39军和40军从金化到嘉平一线向南推进。 把东西两侧的敌人给他彻底隔开。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3、第9、第19兵团在西线对美军的第1、第9军发起主要进攻。我们的第3兵团负责正面进攻，第9和19兵团从两翼突击，实施。 战役迂回。
0: 程总，我说两句。
1: 嗯，
0: 同志们，这次是大兵团作战，又有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参战，各部队的干部变动又比较大，我想参战初期可能在默契方面会有所欠缺，所以这次战役我们更应该强调团结协同作战。
2: 很好啊，洪大个子，
0: 嗯，
2: 你这个压力可是大了。
5: 同志们，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十天前我们就开始囤积了后勤物资，我们的卫生部门呢也做好了收容4-5万伤员的准备，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开战半个月的物资供给。在这里呢，我要求我们每一位指挥员要注意两点。第一，38线南北有300里的无粮区，所以我要求每一位战士身上必须携带5天的干粮，以便尽可能的维持长期的作战。第二呢，敌人一旦登陆，我们西线的交通必然会被切断，所以我要求工程部队必须抢修西川经德县里、宁远、孟山到杨德公路作为主要的运输线。我的话说完了。
2: 好啊，洪大个子，接下来我会给你部署，这次战役要是打赢了，前线的指战员们功劳嘛占一半，你洪学智呢，这个功劳要占另一半。
5: 不不不，彭总啊，这可不敢当啊，做好后勤工作是我应该的。
2: 做得好你就该得
1: 啊。
2: 同志们，大家回去以后要用最快的速度让各参战部队呢向进攻出发线集结，在4月18号必须到达指定位置，20号呢各个部队要进入作战状态，我们嘛会在21或者22号黄昏以前随时对敌人发动进攻。
6: 1951年4月21日，第4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联合国军阻止在38线附近，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为进行第5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2日，第5次战役打响了。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

0: 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操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60载同舟共济，60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2: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1: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2: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 这个是冲击棒，

0: 每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城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惜竹，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1: 现在的拉萨啊，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呀、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啊、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和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0: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1: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1: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1: OK， 好，看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这是三的。
1: 三到三两五，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现在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0: 拉萨 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哎，好嘞，虾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整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弄弄，先加菜，先加菜，来来来，再整个螃蟹，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2: 来，拜拜。
0: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3: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啊，普降雨水，尤其是在林芝上茶屿的体育一带是出现了暴雨。那预计未来三天，我去大埔依然会有阴雨，尤其是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降水的强度还会比较大。那么持续的降雨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建议驾车途经山区沟谷地带的时候，不要做长时停留。来看一下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呢，在那曲中部、东部、昌都南部、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还会出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昌都南部、林芝、山南、日喀则以及拉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均会有不同程度降水，尤其是在昌都南部、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的部分路段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城关区中雨转阵雨，10到20摄氏度；三竹子区中雨9到20度；色尼区阵雨转阴4到16度；巴宜区小雨13到24度。乃都区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卡苏区阵雨转阴11到19度，噶尔多元10到22度，普兰阴转阵雨8到20度，芒康小雨转中雨8到17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墨脱中雨21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中雨转阵雨10到20度，扎什伦布寺中雨10到21度，罗布林卡中雨转阵雨10到20度，岩主优湖中雨转小雨7到14度，冈仁波齐阴转阵雨9到21度，努朗林海小雨。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域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1: 请得神经紧色，请得神经女色，请得神经松色，请得神经细色下色的话，俺最我要请举个，你们喜不得呀？还最色的，请得神经细色下色的话。
0: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2: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0: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
1: 嗯，
0: 对。彩虹色的话，
1: 嗯，
0: 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3: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0: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地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2: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 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0: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对呀，大很大。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4: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2: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电，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了吧？你俺们家也出生没打上点吧？俺爷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爷爷们家俺们家大国这边是，哦，现在咱们接了的开始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接了的。
2: 我叫扎刺。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深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在核心受灾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通往口岸国门受灾核心区的生命道路抢通工作不断向前。记者随勘测专家团队徒步挺进灾情核心区，现场记录对堰塞湖的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人间温情在边关吉隆接力传递。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深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在核心受灾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通往口岸国门受灾核心区的生命道路抢通工作不断向前。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救援通道。今天早上，本来记者从吉隆镇出发，抵达抢通救援现场，现场各类救援车辆有序集结，机械作业声轰鸣不断，各方力量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展开。
3: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张一丹。北京时间29号9点40分，我们抵达了抢险救灾一线。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这一段300米的路段是此次前往吉隆口岸抢通的难度较大的一段。现场的淤泥堆积的厚度达到了6米。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在我的左手方向，这边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
0: 连日来，每天清晨各支救援队伍准时集结到位，按职责分工高效开展抢险作业。
3: 在这里，救援被分成了几个部分有序推进。在我身后有这样的一道警戒线，在前方是由咱们的应急还有公路等相关救援单位组成的救援队伍向前方突进，尽量保持咱们的道路畅通，以最快的速度打通前往去国门的这条生命线。而在我的正前方是由大型的挖掘机主要负责拓宽路面，保障后续救援的车辆和人员能够平安稳定地到达现场。
4: 沿着大型挖机先清开道路，然后我们携带救援搜救装备，顺着道路一直往口岸方向进行人员搜救。可以利用无人机，大的主要是帮我们调送一些物资，小的对下游的一些情况进行侦查。队员就按4人小组分配进行搜救。
5: 我们现在在距离国门还有多远的地方呢？
4: 大概有1.5公里左右。
0: 今天下午，一支由18名党员骨干、移民管理警察组成的搜救突击队，携带轻便装备，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进发。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公安干警在投入抢险搜救的同时，24小时驻守现场，持续开展值守保障工作。
6: 我们吉隆县公安局大概有70个民辅警开展相关搜救工作，我们分为7-8个组在道路这一块保障后勤，还有交通疏导，还有2个组在我们山的方向进行踏勘。
2: 今天，多方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道路抢通作业，全力打通救援生命通道。
7: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我们让镜头给一下，那么在距离我们大概400米远的位置，其实已经我们的前突小队已经翻过了这个山口这个弯道，那已经在前方继续掘进。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在我身后，我现在手指的方向有一个银灰色的圆球， 那其实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就是一个激光雷达测绘仪，它的作用就是在不断地对着我们现在作业队伍上方的这段山体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山体上有位移的话，特别是出现危险的话，它就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就会快速地撤离来进行避险。那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在这个非常高耸的山体上，大家现在看不到的位置，其实有多个人工的安全哨，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比如说小的落石这种情况，他们就会用口中的哨子吹响警示哨，下面人员呢也可以达到紧急撤离的目的，以此来保证我们救援的安全。
1: 灾害发生之后，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么如何保障下游安全救援，我们来看水利部的相关措施。
8: 眼下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堰塞湖进行遥感与水文应急监测，开展相关模型的建模和推演工作，一方面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对下游的影响。专家告诉记者，处理堰塞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挖泄流槽引导湖水排出，另一种是通过爆破的方式清除堰塞体。目前大型机械难以抵达堰塞体，上方滑坡体也不稳定，不具备开挖泄流槽的条件，爆破可能引起周边本就不稳定的地质再次发生崩塌。
9: 现在呢，就是以这个监测，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两三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8: 专家表示，此次冰岩崩塌导致的泥石流灾害在常规监测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冰川分布范围广，地面监测设备很难全部覆盖；二是对于高山峡谷，尤其是冰川覆盖地区，即便是卫星通讯也没有完全覆盖，通讯存在一定困难。
9: 通过这个综合考虑地震波呀，以及卫星遥感呀，人口密集的一些区域，加强空中的和地面的一些设备的一些监测。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堰塞湖险情变化持续受到各方高度关注。28号，本台记者随同自治区相关部门及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勘测队伍，徒步深入灾害核心区域进行实地探访。
10: 从吉隆镇边检站出发，沿盘山公路驱车约一个多小时，勘测队伍抵达萨勒乡郭巴村。沿途道路通信条件良好，通信信号稳定，堰塞湖周边受威胁村庄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在山脚下，四川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的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对堰塞湖开展遥感勘测。
11: 这个全景图是可以拖动的，也可以放大，可以来判断这个水位有没有上涨。
12: 截止到现在，我们对水位的变化明显吗？
11: 不是很明显，就是上涨的其实只有一点点。监测的频率半个小时都要飞一次。
10: 从山脚出发，沿仅容一人通行的崎岖小径前行，穿过苔藓密布的湿地，跨过碎石堆积的溪流山涧，勘测队伍徒步向目标点位进发。
13: 从萨勒乡郭巴村山脚出发，徒步近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半山腰的位置。在我身后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影响最大的一个垮塌面，前面是堰塞湖，而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山坡的落石碎石全部覆盖了下来，然后在中间有一块绿色的位置，它是从山顶上滑下来的树苗，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保护屏障，堰塞湖的流水可以通过这个绿色的树林缓慢平缓地往下游流去，尽量不造成太大的冲击。
14: 不管是树林还是这种大的石块，一般情况下是使我们现在跟水流接触的面粗糙度是增加的，是有利于减小

0: 它的流速。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已有十余名来自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赶赴现场，开展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2: 现在我们在距离堰塞湖还有步行十余分钟的一个位置，在越靠近堰塞湖的位置，我们能发现在这边的树木叶子上都挂上了厚厚的泥浆，全是泥浆干涸后留下的粉末，特别是风一吹过的时候，天空中全是粉末。
1: 记者了解到，在专家团队开展现场勘测、地面测绘及库容测算等基础信息采集的同时，后方技术团队同步依托卫星遥感等手段进行模拟演算，多方联动开展险情分析。
3: 现在还是要注意左侧还残留了大量的松散的堆积物。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正在持续的观测，就尼泊尔一侧。
2: 我们有相应的解决方式吗？
3: 我们经过这个分析呢，认为堰塞湖它自然的会溃流，它漫顶或这个渗流之后会自然的降低水位，不需要采取工程干预。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5: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
4: 连日来，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股股温暖的力量自发汇聚，附近的群众纷纷赶来加入物资装卸的队伍，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也在其中，大家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在忙碌奔波中汇集的心声，我们是一家人。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辆辆满载各类生活物资的货车接连驶入，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搬运物资的身影在车辆与卸货区之间奔忙不停，人声车声交织出一片忙碌的景象。
6: 目前我们这边呢是收到的这个类品主要有方便面，还有自热饭，饮品类的。从26号开始到今天是共收到了3万余件。
4: 来自吉隆镇冲堆村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们，在忙碌的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放下家中事务，自发赶来投入志愿服务。一箱箱沉甸甸的物资扛上肩头来回搬运，无人说累，更无人停歇。
7: 不行，我们其他帮不了，这些搬东西啊或那些我们都会干。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心里也难受得很。希望灾难早点过去，家人们平平安安。
4: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有着一颗颗紧紧相依、携手共度难关的心。
8: 总共带了21个人，我们不辛苦，我们心很疼。这些同胞嘛，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嘛，大家共度难关。
6: 我们周边的村庄的老百姓，从26号一直到持续到今天，每天都是按时到这边装卸物资。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民族之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9: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情牵动四方。连日来，一批批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一份份沁人心脾的温情在吉隆大地接力传递。
10: 清晨时分，吉隆镇新区停车场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远道而来的救援物资满载着社会各界沉甸甸的关切。
11: 带些很有施工经验的一些
0: 对，物资也分两块，一个是用生活的，主要是以这个饮水跟方便面、面包、帐篷、棉被这方面的，同时带来了一些现场救援的大型机械设备、挖掘机啊、装载机，现在已经赶赴的就是抢险救灾的现场，积极配合当地的应急部门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10: 暖意流淌在吉隆镇的大街小巷，在一家广告店内，不断有人前来打印赈灾标语、物资清单。店铺负责人分文不取，还主动腾出店内空间，临时堆放救援物资。
11: 干一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为了是救灾做好做点贡献嘛。
10: 在吉隆镇的主要街道，一顶顶志愿服务帐篷有序布设，志愿者驻守点位，为前来参与救援的各方力量以及过往群众免费提供饮用水、方便面等补给。保险理赔等相关部门的咨询台也设立了起来，
12: 在等着外籍这个进攻地，都是随时待命。
13: 对保险公司登记卡里边，他们宁波路多，对不对不多，你也怕用我们要钱。
14: 我们西藏金融监管局和区党委金融办呢，在这里设立了这个前方指挥部，同时组织了各家金融机构，大家统一集中在这儿，为群众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救灾人员，受灾群众提供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
10: 天色渐暗，爱心驰援的脚步不曾停歇。夜幕之下，顺丰速运赈灾专车满载物资驶入吉隆镇，又一批急需物资连夜运抵灾区。
15: 从昨天晚上11点开到现在的9点，路途遥远，再加上这个路况不好，换着开嘛，雨靴、雨衣，还有两台汽油发电机组，还有就是无人照明车一台，加开了一辆9米6的生活物资已经正常发运，已经过来的路上了。
16: 不行，特别着急，尽快想匆匆地跑到这个地方来。
10: 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一场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昼夜不停，四面八方的支援还在源源不断奔赴而来，点滴善意、守望相依，为灾区共度难关注入坚实的力量。
9: 28号到29号，自治区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及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系列活动。活动走进校园，面向市民开展科普宣讲，让守护国家版图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拉萨市城关区第9小学，工作人员通过 PPT 展示、宣传片、趣味抢答，把版图知识带到同学们身边。
17: 了解到了关于祖国领土的很多知识，加强了我的版图意识。祖国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
9: 在校园开展版图知识普及的同时，活动还在人流密集场所设立宣传点位，借助展板展示、资料发放，向过往市民普及测绘法律知识，增强群众国家版图意识。
18: 知道地图使用也有一些规范，以后呢，我也会自觉地使用标准地图。
19: 西藏地处边疆，我们的测绘工作关乎国土安全、边疆稳定、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今后我们也将持续强化测绘法治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加强宣传工作，守护好每一寸国土，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9: 8月28号，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藏西同心，戍边同行，站在阿里看世界，百名企业家进阿里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阿里地区举行。活动邀请各地企业家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合作平台，以项目落地带动群众增收。
20: 阿里我觉得它有独特的一个区域优势，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我觉得在这里边投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落地到这是新能源高度制造的一个企业，填补了阿里的一个空白。
9: 活动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28个，协议总投资约32亿元，涵盖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重点产业，同步签订工商联帮扶框架协议。推介会后，意向企业家考察团将奔赴阿里7县及各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推动更多项目对接落地。
21: 本次我们西藏阿里大酒店带来酒店国际项目签约，总投资1.18亿元。项目落地后，预计新增就业岗位150人。我们希望依托酒店文旅产业，既做好接待服务，做强文旅产业，同时带动本地各族群众就业，征收致富。 傅。
1: 觉得这边投资环境非常适合我们的企业发展。这次投资签约的项目是阿里鹏城广场项目，总投资约2.2亿元，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完工。项目建成以后，将为狮泉河镇乃至整个阿里地区的配套

0: 设施得到提升。
1: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税收优惠、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用地保障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落地保驾护航。
2: 阿里作为边防重镇，我们坚持把招商引资与边防巩固统筹推进，以产业兴边、以就业稳边，让企业发展成为惠及各族群众、凝聚其戍边同行的强大合力。我们将建立专班跟进机制，全程做好要素保障和服务对接，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扎根阿里，共赢发展，共赢未来。
3: 为进一步完善户外劳动者便民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城市便民服务配套，近日昌都首家集能源补给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工会驿站正式投入使用。
4: 走进工会驿站，室外设有能源充电桩与电动车充电柜，贴心解决户外工作者出行用电难题。室内整洁明亮，温馨舒适，休息座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配备应急药箱、维修工具等便民物资，从日常补给到应急保障全方位覆盖，切实为户外劳动者送上温暖与便利，赢得大家一致点赞好评。
5: 有了这个驿站，特别的便捷，对我们帮助很大，特别温暖，真的非常感谢。
6: 下去被门市把在这里上着打到忙把人呢加机器动力热等着有。
4: 目前驿站运行平稳，日均服务车辆约70辆次，接待服务群众200多人次，已成为片区内户外劳动者歇脚休憩补给能量的暖心港湾。
7: 我日常负责新能源的产业园区的运营跟维护这一块，大家对这个驿站的服务也好，评价都比较高。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现有的这个园区维护好，服务好，拓宽我们县内的爱心驿站，把咱们工会的这个温馨送给大家。
4: 据了解，目前昌都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工会驿站达80多家，其中市区范围内已有5个工会驿站正式投用，另有5家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8: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站点布局，拓展健康服务、法律维权等特色服务，推进站点智能化、常态化运营，全面提升工会服务质效，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为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积极推进跨区域民生服务协作，实现便民服务新突破。目前西藏社保卡已正式开通北京、上海两地地铁出行应用场景，广大社保卡用户只需下载云闪付客户端，绑定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使用云闪付乘车码，即可在北京、上海两地搭乘地铁享受优惠。
9: 今年以来，拉萨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判，通过精准对接残疾人服务需求，协调解决办事窗口，提升残疾人办事便捷度，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以精准暖心的服务切实筑牢残疾人民生保障防线。
3: 为补齐西部区域医疗服务短板，那曲市统筹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资金200万元，助力全市首家县区级人民医院班戈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投入运行，它的启用将切实解决那曲市西部区域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不能就近就医的难题。
9: 近日，昌都“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图片展在卡若区天津广场开展。本次图片展分5大板块，共展出300多张图片，涵盖自然风光、AI 图像、漫画等多种图片形式，吸引了广大干部职工和市民前往参观学习。据了解，本次展出将持续至8月31号。
3: 近日，巴宜区嘎拉村立足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抢抓野生桃成熟采收黄金期，主动对接外部收购商，畅通产销渠道，累计采收销售野生桃子9000多斤，让山林野果子变身群众致富钱袋子，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9: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专题廉政党课，课堂上授课人紧扣理论内涵、典型案例，围绕从典型案例看政绩观偏差问题的定性处理，切实做好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提升行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授课主题鲜明、内容详实，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

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文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

含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饼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饼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饼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饼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饼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扎西吉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扎西吉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

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人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簪子。这些特制的簪具共有二三十种，常用的也有七八种。铁锤轻敲簪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人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布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仁布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仁布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十五世纪初，仁布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布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在仁布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

0: 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的话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人不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颜色，还有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 生怕

0: 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

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肌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里，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成。

诺，也是传技艺手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向前，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老大，请翻供了。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沈的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5: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你们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
1: 你就别贫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了。说吧，我怎么帮你？
0: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旧账了，这也是，这一份是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
1: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京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0: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1: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2: 你记住，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1: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0: 您的意思是，
1: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0: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1: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季道主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搬到徐庄，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1: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发场了。
1: 哦，是吗？活该啊！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0: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
0: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
1: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0: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1: 小虎，先别管他们，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0: 行吧，喝汤。
1: 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2: 你这饭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知道吗？
3: 瑶瑶来啦。
4: 瑶瑶
5: 哥。
4: 哎，
5: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心餐，
4: 看看做了啥。哎呀，
3: 哎呦，
5: 哇，这么丰盛。
3: 哦，爱心汤
4: 又煲了汤啊。
3: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5: 就是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4: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3: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5: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一些公司账目的事。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3: 哦，什么账？
5: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4: 你还笨，但是他没教我。
3: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5: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4: 怎么了，姑姑？
3: 想你，待会儿该吃药了。
4: 饱了，吃不下了。
3: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瑶瑶，去拿药。

0: 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1: 我不知道。
0: 跟他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0: 还说什么呀？
1: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0: 就这些。
1: 行。
0: 你辛苦了，该让你休息了。

0: 你找过，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3: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4: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来，采砂厂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会找出来的。

0: 你妹妹和莲儿，你不许我帮到。
1: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2: 我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替我干的。
1: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2: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你去自杀吧，到市府门口去。
2: 什么？
1: 你不很心慌肠吗？
0: 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六角汽油，你选哪个？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封信。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1: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刺激，指导组只能会对着厉害集团。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0: 卑鄙，你卑鄙！
1: 我卑鄙吗？
0: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
1: 现在
2: 是7点，
1: 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
2: 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
3: 你等着看，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交汽油。哎，哎，嗯嗯，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齐泽。
4: 您是哪一位啊？
5: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4: 你要举报谁呀？
5: 我去举，我对徐总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4: 谁逼你？
5: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4: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5: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
4: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5: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进不就来，我什么都不会做。
4: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雪啊，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
6: 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7: 是。
6: 前面走。
7: 没有睡了，你交代你死讯还没有眉目。
6: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
7: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高小晨，他们就可以获他们。
8: 交换人质了，没用的。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我自首，他们全完蛋；还有呢，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6: 这个不用嘱咐。
9: 好兄弟，辛苦。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动，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儿子，我怕你哋食掉了你就没事。

0: 这个账号是我的。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亲自去存的，我肯定记得的。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可以接触到这个账户的信息？
0: 我先生咯。
1: 那你先生之前有没有动用过这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的事我真的不清楚的，他呢也都不想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跟京海强盛集团在明争暗斗，他呢又不敢让我去京海那里，所以他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好过知的。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蒋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2: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京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4: 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陈哥，我不怕告诉你啊，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真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我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
5: 哎，小虎
4: 干什么呀？
5: 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6: 小虎，
4: 不是，
6: 安静，报警！
4: 快，强哥，对不起啊。
5: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4: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6: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的。不好意思啊，强哥。
5: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6: 我也不知道啊。
5: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蛇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你这样啊，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6: 我有印象。
5: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6: 好，那我知道了。
7: 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B1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到了。
1: 对，为了您，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了。
2: 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了。
0: 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2: 蒋天死了，
0: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我想马上开诊了。
2: 我这一直想，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0: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2: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
0: 强盛集团还在啊，
2: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3: 抓唐小龙抓杨建
2: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0: 是，
2: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0: 不是，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2: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
0: 查。
2: 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0: 是，记住。

0: 媳妇儿，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哎，怎么了这是？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
1: 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我就是个冠心病，麻烦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着药。 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别嬉皮笑脸的。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哎呀，
0: 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1: 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0: 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1: 行，好。 我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京海的事儿一定要一直重重。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衣服别太多啊，留十二扣。我给老纪呀带两头烟，京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别生气了。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我说，
1: 小陈，快跑！
2: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动！
3: 你们将信尽情解决，我决定拿钱办事。
4: 别火了，
5: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4: 我爸叫你来杀我，
5: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6: 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5: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4: 真的是我爸，
5: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啊啊、蹲下，蹲下，蹲下！往里跑，左边，往里跑！
7: 手电光，手电光。
8: 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
4: 到底怎么回事？
8: 杨戬被抓，王里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4: 所以想要杀我灭口，
8: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9: 外面的是什么人？
8: 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你干什么？
1: 报警啊！
2: 报什么警？报警什么？
9: 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

0: 高然，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2: 太小了。

0: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啊，莽村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了。
1: 哥，
2: 阿金，你想干什么？我儿子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回事啊？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如果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2: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
1: 随时。
2: 好，你等着。你让他来的。
3: 哎呦，老徐，
4: 我
3: 不打
4: 你。
5: 不是吧，老徐啊，
6: 都来接我来了。
5: 那是啊，
7: 你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5: 没什么事儿啊，
7: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5: 行。哎呀，哎，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8: 您自己注意就行
7: 了。啊，当然，首先是我。
9: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
7: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9: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
3: 工作是第一位的。
7: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9: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10: 哥哥，上车再说吧。啊。

0: 瑶瑶，
1: 嗯，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故意杀了小郑？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
1: 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
1: 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1: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
0: 是啊，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1: 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0: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阿尔法枪击事件？那就是高耀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丽，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软硬不吃，
2: 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
0: 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啊，找几个兄弟，
3: 黄，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了。
2: 嫂子去杀人啊？
3: 听他的，听枪哥。
2: 哎呦，老实好说。
4: 王丽、啊。
3: 谁是王丽？不认识。你在家呢？
4: 啊，在呢。
3: 没出去啊？啊，
4: 等我哥们儿呢，一会儿走。
3: 你干点正事儿啊，别老出去玩。
4: 知道，跟我妈似的。
3: 走了
4: 啊，出去啊。嗯，来办公室说。哎，阿泰，我上次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5: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
4: 我妈同意我换车了。哎，你给我找找，到时候借你骑两天。
5: 真的？
4: 那枪，就玩了。
5: 你有枪干嘛？
4: 哎，你管我呢？就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5: 车，
4: 帮我问问吧啊！
6: 王丽，
0: 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1: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
0: 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还有他那个徒弟陆涵。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晓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了粉碎。但是那个陆涵啊，就像个苍蝇一样，揪住不放，撵都撵不走。
1: 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
0: 没有，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
1: 后来呢？
0: 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了。
7: 赵老板，有点健康小礼物。
8: 尝一尝呢，
0: 谢谢。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7: 红红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嗯，所以呢，现在京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啊。
0: 您客气了，我呀，在京海的时间长，托来大家。给点面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
7: 高老板是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呢，还是你的规矩？

0: 有什么区别吗？刘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啊。我来呢，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
1: 你可能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陆涵，陆涵警官，这也是他市长唯一的遗物了。我记得陆涵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你的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谁一定要死。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
1: 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在要挟我？
0: 别等等等，哪里？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然后嘞，你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老虎没有牙齿，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管啥，我替你做了。
1: 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但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拿着你的礼物，拉出间房。

0: 老板，这个礼物你要不喜欢，下回我约别人给你吃了。对了，我是湖南人。
1: 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陈二起，所以你恨他？
1: 不是。
2: 那为什么？

0: 方玉嫂的车祸的事情，舒婷的死是因小陈而起的。哎呀，哎，
1: 高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2: 你做什么呀？哎。
1: 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情侣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2: 乱说话，老婆，人家定音呢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1: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2: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3: 走吧，跟你说点事儿。
2: 是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人。
4: 竞标结束，向我回抢。
2: 哪家公司啊？
4: 沙海集团，蒋天。
2: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1: 必须的，
3: 张局去那边了，是领导的国家。
2: 那别的那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1: 强哥，你看，赵丽东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你，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2: 哎，老王，兄弟啊，谢谢你，
3: 必须的。
1: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2: 老张啊，那你怎么想的呢？
1: 我这一定去的。
4: 去吧。
1: 好，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你啊？
5: 行行。啊，他说点什么呀？
6: 没事，没你什么事儿。
7: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8: 高小晨，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6: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3: 谢谢嫂子。
6: 慢走，慢走啊！
3: 谢谢嫂子。
6: 下次再来啊。
7: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8: 你要干嘛？
7: 我干他去！
8: 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
7: 二。开
3: 车了，走走走走。
9: 啊，别弄了。
2: 这就是你让我忍忍出来的结果。
6: 哎呀，一个项目，就当赏他了。
2: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6: 什么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那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
2: 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
6: 你说什么呢？
10: 我说，小陈刚才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
6: 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陈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有一个当爹的样子吗？
10: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6: 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十个，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2: 蒋天算个屁！

0: 哎，陈主任你好。在哪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要过去了。
1: 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3: 好。
1: 哎，老高。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4: 要什么你
1: 收什么。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5: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
6: 高小陈，
1: 还生气呢？
4: 太太，小陈他出去了。
1: 去哪了？
4: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绅士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5: 大嫂。
0: 刚才说盛世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他去了吗？我先回去看。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啊？
0: 应该还在庆功宴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
0: 好，你去，快去。
1: 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高小晨，你跟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来，给我。
1: 。
0: 回去收拾。
1: 来，高远雄，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2: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1: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个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1: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了，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2: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1: 你说什么？

0: 我帮外套脱一下，哎，不用，雪菊，来，高总，高总，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1: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0: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的，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1: 这个是我能拿出的全部诚意，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死和你有关，任凭处置。
0: 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信你吗？
2: 高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金展的正下面眼。
0: 高志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生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
3: 我想打他。
1: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是什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1: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3: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金海吗？我可以走，但我要带上小陈。
4: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5: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6: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陆涵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5: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7: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会这么大事儿啊。
1: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的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2014年2月28日，10时30分。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千万那天？应该是228千万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慢慢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0: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现在证据已经有了。
2: 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是。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们要带他去哪？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2: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
3: 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你们让开，让开。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祥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4: 我自己走。

0: 简阳同志，他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要每天换药，麻烦你们了。
1: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你在听吗？
1: 啊，怎么了？机票还在吗？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0: 哥，我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2: 高浩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1: 家贼难防。
3: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强同志留下来的。
4: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3: 是。
4: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3: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5: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3: 不好意思，
4: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因为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
6: 没办法，职业时代，
4: 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3: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4: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3: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言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斌，是谭思言的父亲。
4: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举报吗？
3: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4: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3: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您二位。
6: 寻找谭思言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青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
5: 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7: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8: 是啊，徐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
5: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9: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8: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7: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 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0: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必定是省道嘛，要不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6: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0: 好，哎，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的也更有依据。
6: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杭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刘大，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3: 啊？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言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4: 你想要什么？
3: 徐荣达到贵府，袁坚交给你。

0: 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1: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0: 一个精神
2: 病人的话你也信？
1: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0: 那也是捕风捉影。
2: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1: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3: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1: 嘿，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4: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1: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2: 徐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1: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护林员的坚守，村干部的担当与村民的笑容，在雪山下交织共鸣，谱写出高原大地上最动人的乐章。一幅生态美、乡村和、生活富足的崭新画卷，正在墨竹工卡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雪山下的回响。

0: 从世界屋脊的晨光中醒来，墨竹工卡的山川湖泊在一群守护者的脚步中缓缓苏醒。在这里，森林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守护者的心跳同频共振。62岁的索朗多吉是日多乡的护林员队长。
1: 哎，精明啦！在某某卡里面也不晓得啊，不的，不，你过来叫阿罗的。
2: 都东呀，都是空的，能进上没有？
1: 能打不过。
0: 20多年来，他行走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每周巡山2-3次，日行3-4万步。时光荏苒，他的脚步早已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1: 俺俩俺就弟兄就没结婚了呀，不咯？俺就龙白米没辛苦了，忙不起这个的了。俺就老那了这个样个样的，但就在南寨买对的，这茶对的药嘛的。俺那傻瓜，这不这药的天龙果呀，要么是元壮，这不要么是天灾被这水砸的。但今天现在的羊毛拿什么？等年三轮的了，不咯？弟兄就真的要去养啊什么？
0: 日多乡这片因天然温泉而闻名的土地，同时也守护着拉萨市面积最大的公益林区之一，是维系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屏障。面对危机，时任怎村村委会书记的索朗多吉选择挺身而出，从上世纪90年代自发守护到

0: 县林业局组建护林队时，他毅然辞去村书记职务，全身心投入守护绿色的使命，完成了从村干部到绿水青山专职守护者的动人转变。
1: 他你看，种子不定那把，这哪个这送掉去啊的？他就是呢，哪个时候？

0: 到两个了，两个前面。叫住一位，
1: 他叫住的，我跟明星的。
0: 呀呀，哦，他要断。第，他刚面试不着，这都是把买大的给套上去了。
1: 有有
0: 有有，怎么能见不能哎？
1: 怎么听三人讲的？呀个把他看不到这儿不得，到这儿吧。
0: 嗯，大伯。
1: 对。三新民讲，闽南张八谁能大伯？
2: 有时为了赶往下一户分散的牧民家，他不得不在日头最毒的正午继续赶路，脸上的高原红被晒得发烫，汗水混着尘土缓缓流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守护林木的意识深入每一片牧场。
0: 你刚来云南了，这里俺省这么弄，刚才建设几家三不便宜，他说这个是中央胸前不照顾的，你那了，可送上对吧了。
2: 二十余载寒来暑往，干涸的溪涧再响潺潺水声，曾经裸露的山脊漫山锦绣，这片重焕生机的森林正是青山对守望者最深情的礼赞。
0: 那个节目的了准备通不了，第三段还讲搞不呢，但俺做那个节目的是还讲个也不有我的创作的忙作个搞不起来些的，俺做弄不好有的些的，他谈谈我讲那些呢啥子可怕上那了，日头上俺公路看到片子里要嘛那在还讲突破的了，还讲对不起他要的，除了家家就那谁不打我不要，别人说那妈不打我不要的。喂，这是第一位。哎呀呀，呀，底下那么些虫子，夹不弄，别弄了。
3: 夹不弄，夹不
0: 弄。哎呀呀，大根这种，你这边夹不弄。
3: 嗯，你这边弄，
0: 反正。哎呀，很卡拉的，同志，可是吃下去吧。
3: 他卡拉的，那夹到就离
0: 手了。这大锅同志离手没？
3: 嗯，离不上。
0: 从这里那每个透过眼睛没就是不大。对。
2: 深秋的高原，草木枯黄，山峰凛冽。空气中处处透着干燥，这绚烂秋色的背后正潜藏着最无情的火险危机。
4: 咋当的南塞地里啊，看中王中给买开着装马球呀，他们看中王中天马球呀，
2: 如今日多乡护林队已成长为160余人的专业队伍，建立起一套精细化管理机制，时日轮班，五组分区，全员培训，确保每位队员都能独立应对初期火情。
0: 咱当松教团每教我个几二年阿祖跟着应备唱吗什么时候预备他的那年过没那么大没关系的他咋回来的那些家具这啥意思你这是家吗他你这是家里你这个名字哎呀他过来他就读书在家不得他当了这个嘛当了呢我就说了你个要的话他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还有道理那不要碰我呢这这家庭从南方八十八级的八分的第一弄个家了都可以
2: 面对新队员，索朗多吉总是倾囊相授，带着他们踏遍每片林区，识别每处隐患。
0: 他那怕这队员的阳光们大，老么地，地主大家在代表人家弄的，不是，他的新个老么来不及啥子，搞不巧咋弄的，有几个不弄老么。知道他的两个洗脚，提供老妈来自啥啥的，他的买双两个洗脚的。个体被刚刚提起
2: 的。站在群山之间，索朗多吉与护林队员们的身影，与无边的林海共同绘就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20多个寒来暑往，他们将青春刻进大地的年轮。用坚定的脚步唤醒了沉睡的群山。
0: 听到了，把俺亲们就带队过来了，俺就不讲么了。他听俺那个家伙都准备，也不是特别啊，什么什么的，搞做什么的。他们把那在
5: 中间其他地方。

0: 근데 근데 디자인 나과인가보다 되게 제대로 딱 그러니까 출석 증중제 수용으로 섬으로 하는 만족하지 마을 처음에는 마을 주유도 양 전도를 주체 언제 제대로 가 근데 근데 디낭디 정수제 디낭디 정수제 제 관전 가드미 이상은 언제 관전 가드리
1: 아 这个党员代表说，然后现在是这个能不能给他们把这个水池里面的杂质清理一下，然后保证村民的那种用水啥的。啊，我们四部村这个水源地一定要保护好，然后由于是这个水源地是咱们三组四组，包括幼儿园的重要饮水源嘛，由于上面。
2: 那杂质比较多，水管进来的，咱们该把这个水池清理清理一下，要保障咱们这个村民用上那个健康的饮用水。
0: 对对对。
3: 吴义军，
2: 这位从贵州铜仁来到四部村的八零后第一书记，已在高原坚守十余年。
0: 从这走，
2: 这里面沉淀的那个淤泥沙石也比较多。
0: 对对对。
2: 如果一涨水的话。
3: 那个沙子就往下面那个蓄水池里面，然后进了。在村民眼中，这个仍带着黔东口音的异乡人，早已成为最亲的自家人。作为中国黄金华泰龙选派的启地共建代表，他将人生最宝贵的10年奉献给这片远离故土的高原，用真心真情完成了从外来干部到牧民贴心人的蜕变。
2: 我始终觉得，第一书记他不是官，是服务员，更是连接器。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四部村的乡亲服务好，并把派出单位的支持精准转化为村民的获得感。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事给落实好，做好的哈。能通过我们诸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让公社的帮扶在雪域乡村落地生根，让村民的日子更有奔头。 这是我作为第一书记最大的价值，也是最朴实的幸福。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现在冬天来了，然后天气不是冷了嘛，山上那个草也黄了，然后我们华泰公司给四部村所有牧民，然后采购了一些牧草，然后今天，然后我们给你们送过来。
3: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村庄里，他的身影总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让国企资源精准惠及每个家庭，村民的极难筹盼就是他前进的方向。
2: 1、2、3，我的天！哎。 这个墙，
3: 马里，它这个绑着是，这啥子活呢？绑过去啊，这些，是，它会，那你戳不，怎么讲嘞？然后也有很大的那个保暖作用。
2: 哦，就是小刘在这里面，
3: 然后起到一个保暖作用。
1: 是。
3: 啊，
2: 那你们现在目前，还是就是这方面还差些什么？需要我们这块帮助的。
1: 很多。
3: 吴义军深知，好的政策若不能落地，便如。 高原上的种子被冰雪覆盖，永难萌发。他不断思考的是，如何在政策内容与村民认知之间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关键在于让每位村民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最终将政策转化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
2: 帮水他们来了。哦，你们好，哎。

0: Come on, come
1: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0: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2: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0: come on,
2: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进群众心田，他善于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政策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活温度，真正打通了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1: 群体道德集体起来话，投入党个体了，咱那怕讲那个投入怕弱，怕松，后头不是钱呢？咱那经常就加州党，
3: 像许肯大生，我都读政策的，他等民嘛，党的民嘛，怕给他三百多差的像两个人几乎的中央给伊那嘛票，啊，没事，时间时间同时能票民嘛，民族他设设定的好过奇怪，其他，你呢？确实跟党上都人讲讲那里，他在中间里面如果做了团队呢，啊，你没事干南北四军团队呢，可能都头都好过不起啊。
0: 他这个房子有多少平？
4: 你的那平方是什么？180平。
0: 180啊、哦哦，那他们有六个人、七个人？
4: 没多几，9个人的
0: 啊、哦。他们这个就是邻里比较和谐嘛，大家都来帮忙嘛，修、
4: 啊、
0: 房子
4: 对对对对，邻、嗯、里之间这种情况，这种哎，真的挺好的啊。
0: 对对是的，是的。反正这块大树的进度，我们也随时跟着嘛，然后也跟那个乡里面汇报，
4: 对对对
0: 这块是个情什么情况？
4: 对对，然后。
2: 针对村里的老旧房屋，在政府提供50%补贴的政策支持下，民居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栋栋年久失修的老屋陆续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0: 你感觉这个政策好不好？
4: 第四句的要不弄
5: 了，要不弄，
4: 嗯，对，特别好，
5: 要不是这样弄
0: 啊，你看你们这个房子今年应该能住上新家哈。
4: 大楼看看啥样的，就担心那些人不住几楼，
5: 不住二十万有的，
4: 大
5: 楼那三房不住二十万有。结构四句他要我们住了，但我住结成个住栋，结构结成个住栋，他恐怕住不了，但他欠那是的，那三房了不住二十万有。
2: 在补贴帮扶之余，思布村更着力于唤醒每个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6: 是的，
4: 他们说，
6: 那干嘛得吃那鸡？
4: 哦嘞，有，这点玉米肉，
6: 这点玉米，
4: 玉米，玉米那里，还有大花青肉。
6: 对，
4: 这哪看得见你嘛？这里，
6: 这哪洗衣机是几多少？
4: 洗衣机，
6: 嗯，那么长洗衣机呗。
4: 哦，那你干嘛得自己洗？
6: 嗯。
2: 积分超市里，村民们用参与村务获得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一个个积分记录着他们对家乡建设的奉献。
4: 干没干的主题写作
0: 为了响应拉萨市基层治理的提升号召，我们公司投入了15万元支持建立爱心积分超市，积分的内容覆盖村规民约、村规守纪、环境卫生等8大类目，分值从2分到100分不等，可以兑换价值10元到1000元的生活物品。
2: 这些充满巧思的举措，正悄然改变着乡村建设的参与方式。村民从曾经的旁观者，转变为如今的主力军。在这场改变中，要我干，真正变成了我要干。在这里，改变的不仅是生活环境，更是人们建设家乡的经济。

0: 天跑最多20多场，一天能拉2000多一天。
1: 这是强巴紧握方向盘的第13个年头，

0: 前，他的人生轨迹与滋滋荣村的振兴之路交汇。那辆陪伴他10年的货车，开进了村集体运输队。从此，等货主电话变成了统一派单，单打独斗变成了团队协作。生活的方向盘第一次握得如此踏实。
1: 哦，我都在滋滋荣村经营，大连公司也有俺地属经营的，然后在车属经营的，我跟下来就这个位置。
2: 那是啊。
3: 大连他那个家庭开车是啥子？
2: 等到接媳妇下去，等到后头嘛那个对。
3: 他早按照养不，他条件不是的，那里店家按他不吃菜，他吃过个，家我也是肯定挑了一嘴，大姐吃菜均多。
0: 滋滋荣村。这个曾世代以放牧为生的传统村落，如今正借力周边大型企业的发展机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村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仅为像强巴这样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以多元化模式激活集体经济，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4: 村民留在你们这，
1: 可以。哎
4: 呦，村重组来了。
1: 你怎么想？这种重组做什么原因的？
0: 特别关注到部分村民识字率不高，语言沟通存在困难的实际状况。为此，村里专门组建了劳务服务公司，通过集中培训加统一派遣的创新模式，为这些村民量身打造合适的就业岗位。
1: 这养不养？我以为得过来
4: 养不起些本地。
1: No，
4: 越吃当就喊我这个人，喊我去。那你，你按住平常多少样？平时当不得。
1: 哦，
4: 你提的。
1: 车里
4: 人对。哦，咱们这个劳务公司呢，是2024年4月底成立的，是三个村集体组建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众为主。从2024年4月底到2025年10月份。公司赚了496万，然后公司员工分了393万，然后是103万60%村集体分红，40%是公司运营。
1: 那你看，做人工智能办公室的，有关内资行业的存在了，肯定是机会面。那个就把内资明星内资存在的存在范围呢，我做肯定是。提来呀，我现在就是做单的，提来的准备回来。那我做呀，你讲的，你查出那种民企，人家想不到。今天我做农具体教育教个喊我去嘛了呗，喊我团队的我做提拿我的教育教去，我的教育教的民企看我过去。今天人家个项目公司呢，提他个民企家伙了哇，他个家去。今天日里嘛，咱这跑队上把个提安全带上，我做提计划教去他个去没呗，计划教他个的。
4: 我员工到这边入职以后，咱们就给他们交了保险。然后交了保险之后，我们就安全培训，在我们公司里头安全培训72个小时，然后他们送到岗位上，送岗位上之后，我们这边专门有安全管理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每月的工资是15号发放的，但是我们15号之前跟用人单位协调好，把那个他们劳务费结到我们账上，然后我们打到他们。工人的工资上，
5: 俺做南街头了，你摸着蒙古的，别记得俺做这个弱过的，云南上俺最怕做亚米的、马米的，都啥啥其实起就等着的，人家买不赢的，俺做那个就是那钱啊嘛，是吧？没。
0: 对但增卓玛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曾是雪山顶上的月亮，看得见却够不着，文化程度有限，加上普通话不流利。让他的求职之路步履维艰。在了解他的困境后，劳务公司特意为他在镇环卫所争取到一份保洁工作。弹性工作时间让他既能照料老人又能接送孩子。工作地点就在熟悉的乡镇街道，用藏语就能与乡亲们自如交流。
6: 你们啊，你哪里的事业地他拿了两秒钱的事业地了，两个就是他就是两个熊他们刚才开一家这些嘛，你星期日的开厅门一家这的。

0: 我们这个村子里，他那个得病，俺们员工把他连忙拉去，他那个来给那这同志拉家头去，那也不行了。
1: 老远都来大街上。
2: 听跟这弄啊嘛，说个对不弄了，说，
0: 对不弄，
2: 你听俺这老干部说呢，你瞧他们傍晚同这四大区间那草药不稀得了，是俺这是新鲜的。
0: 哦，他差呢，
2: 每到发薪日，卓玛总会细心盘算着给家里添这些物件，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
0: 像春雨润泽草原般，让生活一寸寸变得丰盈饱满。天天冰箱也没着呢，我做下大事特别着了弄啊，他那冰箱是咱女儿钱的呢，要新弄的那下路，你出了嘛，咱们就要新弄了。他年龄跑小都想这样嘛着，他爹女儿钱呢，个月那这咱们西端了，凑钱小都钱呢要新弄死。
2: 全家的稳定收入和村集体的年底分红，为卓玛的生活注入了温暖的光亮。每天午休时分，与同事们围坐一起，喝着醇香的甜茶，聊着家常里短，在劳动中，卓玛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在滋滋荣村，发展成果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个家庭。 每一位村民既是这场振兴实践的亲历者，更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受益者。每周五的下午，索朗多吉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这位与山林相伴半生的护林员。
3: 此刻卸下巡山的疲惫，期待看见孙子欢快的身影从校门里奔来。这里，这老不拉空山下路啊！哦，今张美生怎么这个去过啊？
4: 有。
3: 啊去！他张这个要困得紧了嘛？人不紧了嘛？啊！嗨，这张子松掉起来就有点大。
4: 今年差不差是那种，咱们松掉皮筋，松掉皮筋，皮筋。
3: 啊，我那也不大。几几个鸡啊？什么？新鸡喂。哎呀，新鸡鸡留着新吃。
4: 新的也不记得松掉皮筋的。
3: 你松掉皮筋的，你松掉皮筋要困得紧，懂不懂？不要困得紧，嗯。
4: 不要的。
2: 啊，不要过来。哎呀呀，你不听你讲啊！你讲我去。你讲我去，讲我去，我过去去的。
3: 真的也不听的，真不去。讲我去，我过去去。你讲我去过来。哎呀呀，你。
4: 你恐怖没事。
2: 爷爷教会孙子认识山间的每一种树木，孙子则让爷爷看见了这片土地。 未来的希望，这一刻，守护的意义变得具体而温暖。它守护的不仅是青山绿水，更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家园。清晨的薄雾里，四部村一年一度的牦牛比赛如约而至，彩缎披挂的牦牛昂首挺立，颈间的铜铃声此起彼伏。 与人们的欢笑声交织成草原清晨最动人的乐章。对于以后的工作，我是想多跟村民沟通，多走村入户，然后了解村民实际情况，踏踏实实的给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他们满意。当发令声响，奔腾而出的不仅是矫健的牦牛。 更承载着整个村庄奔向幸福明天的期待与激情。滋滋荣村的振兴之路，从来不是单行道。通过盘活各类资源，光伏板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将阳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些。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色过头太欢喜太色气太的哦你我的心里心看我哭哭喜太快的色干嘛去
1: 我马上带你去殡仪队救治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1: 那办完救治就让殡仪队的人带你去吧
2: 哎好好
3: 高沙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

0: 反旗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いるじゃないの。
1: 可能性ありますね。ハンガスロバイ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いなかったら迂回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
0: 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旅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年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指定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掘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
2: 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止地帯片付けろ。
3: はい。
4: 老赵，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4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2、3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1中队打着独立团的方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5: 没必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4: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5: 张伟，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
6: 报告，
5: 讲，
6: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3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5: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通知骑兵连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3个骑兵打死2个，留1个回去报告。
7: 是，
5: 去吧。通云，
7: 到，
5: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7: 是。
5: 哎，
8: 哎呀，
9: 绿营，
8: 是秦北。哎呀，是秦北啊，你怎么来的呀？
9: 哎呦，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8: 快进来，快进来，给志平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9: 是，哎，来来，你拿着，拿着，拿着。
8: 您太客气了，哎，你什么样啊？啊，乡亲们都还好吗？
9: 好着嘞，好着嘞。
8: 俺给您沏点茶。
9: 啊，哎呀，你别呀，可想你了。光听说有了外孙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8: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2个外孙呢。
9: 我这个乖乖，哼，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张光富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
8: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他回去？
10: 哎，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
11: 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呀，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我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8: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
11: 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
8: 哎呀，事情办你办完了，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了。
11: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
8: 嗯，
4: 日军撤了，把维军留下来了，
12: 很可能是按计划挺进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
4: 哎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帮不上忙啊，着急。
12: 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4: 胆子大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取消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12: 好。
11: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劝志平，回去吧啊。
8: 志平，把你别劝了，俺和志平回不去了。
11: 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就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连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

0: 村儿，那现在只凭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哟，
1: 志平
2: 来来了，
0: 志平回来了。
1: 志平，俺总算是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2: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兴白喝酒。
1: 你看看，俺把这事给忘了。石兴白，那想着志平来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2: 好好好，
3: 走，石兴白，
2: 哎，走。
4: 哎呀，这是好久不见了啊！
2: 来来来，
3: 喝水，喝水。
2: 好好好。
4: 但石兴白，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啊，
2: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
4: 哎，石兴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这在城里，哎，
5: 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哎，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4: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人去给你拿个好东西。
3: 石兴白，
2: 哎，
3: 来颗火焰瞅瞅。
2: 哎，好好好。
4: 哎，
2: 哎，
4: 来。
2: 哎呀，这个日本眼儿是好瞅啊。
4: 哎，石兴白，
2: 啊，
4: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2: 嘿，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4: 那进城没被查吗？
2: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往我进来的。
4: 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
2: 哎，这你就不懂了。
5: 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4: 哎，这叫鲁条。
2: 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4: 原来石兴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5: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4: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

0: 金宝，
1: 哎，
0: 俺有个事儿得跟您说一说，啊，这事儿啊，
1: 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
2: 啊哈，
1: 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
2: 哎，好，好。
1: 你说，这事儿啊，
0: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3: 那别理了，
4: 别别别，张团长，你别误会，我是山下太君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哎呦，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好嘞，叫几个人把尸体抬上，赶俺走。
1: 是。
2: 此后个二路走，亚马西特秋汉尼瓦要塞塞头伊瓦勒路秋后应该一退，马奇尼一退，西呼呼台的呼呼台叫你你没杀死他，卡勒奥徐秀虎你辞了退一他土格罗，阿伊马森卡卡勒托。
1: 情報機関については聞かないぞ。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
1: 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0: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夏雨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江船长，你别误会嘛。哎，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来来来，先去卷起小的事情，亲历都晓得，最后证明全是胡的。管好你的人。
1: 哈，哈哈哈哈，季平君，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敢进行权势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带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
0: 我相信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
2: 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0: 两盏，多喝两杯。<笑>
2: 走。
0: 好哇，自己发财，五魁首哇，发脾气，输了，输了，
3: 喝酒。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0: 是，
3: 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
0: 请。
4: 现在我打死你啊！说吧，
5: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4: 把探照灯要过来。
5: 哦，是林旅长，怎么才回来呀？
4: 黄金把八路赶到陕来去了，
5: 太远了。
4: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太君，来喝口水，别动，哎呀。

0: 刘教员，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1: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
0: 保护好刘教员，团长放心。
2: 带路去兵站，哎，好，长官这儿，哎，这边请，哎，太君，掌门人到，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好，能不能先抽出两句啊？说你不好别见怪啊，嗯，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 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
3: 周走，雪圈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哦，妈是，好，这样团长，打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0: 是。

0: 电话线断了，
1: 全体部署，你们一起走。
2: 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要事关先走。

0: 保护太君，守住门口，还有小队，别让他们进来。小心太君，关的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没事，不能乱的。
0: 咱们家也，咱们家也，还选你吗？他看还是休得着，都救出去了。爷爷，少爷太君，少爷太君，快走！
1: 哎呀！这个臭小子，
0: 一连长
2: 到，
0: 差不多行了。再说翻车呀，啊，赶紧撤离，
2: 在。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0: 在。
3: 哎，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0: 明白。哎，龙队出发。
3: 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联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益州，咋样？
2: 我同意。
0: 好，同志们，大益州。
4: 是。
5: 少爷太君，少爷太君，你没事吧？
6: 太君，没事吧？
7: 家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相当部隊の兵団だ。
8: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0: 부처는 내놓고 두길래라. 나니까 아득하나?
1: 어떡해? 이마 간신은가? 와가군가? 스데니 코노 지이기 대기는 시우라고 보다야.

0: 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快，通知钟队长，敌人上来了。是。小伙，鬼子上来了，注意隐蔽，把鬼子放进来拿，巨子弹。
1: 放松，坚持一下。
0: 放松，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1: 没事，没事，
0: 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1: Let's do it. Hey.

0: 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 来，我家里有的。
1: 啊，
0: 走，同志，给政委。
2: 政委，
0: 好，带点水壶。
3: 是。

誓言要为这片土地撒。

0: 清水清理眼睛口鼻。
1: 是。老周，你怎么样？
0: 我给你口罩呢。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
2: 你怎么能随便拿首长的口罩呢？你
1: 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
0: 副支队长，副支队长，
3: 讲
0: 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人员全部撤退了，返回现实方向。

0: 村田さん、立体的に敵を照らさないで実に小屋し敵の牽制は待た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
0: 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救化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立体的に対応します。
1: 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
2: まず殲滅すべきだ。
1: 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0: はい。
3: 部队训练完毕了，损失太大，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一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了不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微笑。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四中队还是完整的啊。
4: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3: 怎么，泄气了？
4: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3: 奔驰九镇，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
5: 没事吧？
6: 卫生员，卫生员，
7: 别叫，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别着急。
6: 报告，
5: 叫。
6: 红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声音不明，好几百人。
5: 继续侦查。
6: 是。

0: 我们要保证敌人不会再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
1: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2: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松他们怎么样了。
1: 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2: 但愿听进支队安全吧。嗯，哎，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把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0: 好，
2: 我跟你一起去。哎，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
0: 嗯，
2: 王玉他们啊在旧址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先。你在这儿负责绿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的。
0: 好。
3: 小队，分散警戒。这位是刘公子，白松副支队长吧？
4: 是的，我是刘白松。
3: 我是二十七师师长季梦龙。
0: 幸会，七师长。
3: 这位是，
5: 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敏。你好，
3: 季师长。
5: 周县长，你好啊。
3: 顾城现在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
0: 你这咳嗽，
3: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5: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3: 季师长，
5: 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3: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
5: 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三天三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桂芳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3: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5: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
3: 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5: 戚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寸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3: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0: 白松副指挥长，
6: 周县长，
0: 啊，
6: 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0: 可是，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峪，我们回白石村。
6: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0: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 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即使让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峪让给他们吧。
3: 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木。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

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运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0: 老吴啊，小朱啊，
1: 哎，
0: 来来，啊，哎，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
2: 啊，啊，
0: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
2: 处长放心，
1: 对。
2: 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1: 好，
0: 哦，哎，夏帅，
2: 嗯，
0: 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3: 要是我决定，我会去松山峪。
0: 为什么呢？
3: 那里更利于防守。
0: 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3: 好。
2: 张局长，
0: 哎，回来了。杜神，一定慢点。
2: 张先生，
0: 你慢跑，你慢点，慢点。
2: 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王区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张区长了。张先生，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嘞。
0: 杜神医。
4: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0: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
1: 哎，
0: 来来来，
1: 啊，
0: 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
1: 啊，
0: 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1: 好，好，好，
0: 来拿着吧。
1: 谢谢杜神医啊。
0: 啊，
2: 偿还，区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账，咱们拿什么还啊？大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院去了。
0: 你讲的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
2: 嗯。

0: 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借损，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一下身，
1: 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
2: 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清静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别在我背后说话哈。
1: 你看，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才能熬不垮。
4: 学长，队长，有情况啊！雨口小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3: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4: 没有，
1: 没有。夏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
3: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4: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3: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5: 地图。
0: 那这个挺静之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1: 不是，王玉，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人，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1: 急，你先别急，你让贾胜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贾胜，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
3: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1: 贾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梦龙，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3: 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齐梦龙。只要齐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0: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3: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1: 贾胜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齐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3: 对，
1: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3: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

0: 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就这样办。出发。
1: 周政委。
2: 啊。
1: 巡逻队发现敌人。
2: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1: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王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3: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4: 实在不行，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3: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齐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5: 是。
6: 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
3: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6: 是。
3: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暂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4: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
3: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7: 报告师长，
3: 说
7: 共产党固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3: 有请。
7: 是，里面请。
8: 你好，师长。哎，我是一区的区长庄旭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3: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啊，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
8: 哎，我先问一下，齐师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3: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峪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
8: 哎，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
3: 嗯，
8: 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白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白石村。
4: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8: 哎，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4: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9: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

0: 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1: 王宇，王宇，你也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戚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2: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1: 戚师长，
3: 二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两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七个连的兵力，拿出四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三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家乡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4: 啊。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
5: 都是中国人啊，
1: 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白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两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其实让尽快决断呀、啊！戚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上啊！戚师长，别再犹豫了。
0: 戚鹏，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加盛他们。走。
6: 王玉，
7: 王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哎，
2: 师长，
7: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四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3: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必须用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7: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1: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地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王宇，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加盛的联络。
0: 收到。
1: 走吧。
0: 走。
8: 就是松山峪的后队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
9: 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組織は準備できたか。
8: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10: あいつに知れ、これ私売出に吸収せよ。
8: はい。
7: 卫兵
11: 到。
7: 去前面把庄局长给我叫来。
11: 是。
1: 戚师长，你找我。
7: 庄局长，松山峪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12: 天子前进。
13: 什么情况？
12: 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阻击，前排伤亡惨重。
7: 有多少敌人？
12: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3: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7: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是兵力不足。前面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地打。
3: 是，
7: 所有人继续前进，
12: 缓步前进。
3: 是，
12: 快，
3: 是，
12: 进，
3: 快进，
12: 是，进。
8: 報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14: 長官、チムロン軍が障害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
9: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な。
14: はい。
9: 酒井。
15: はい。
9: 命令、白石村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寸頭谷の方に向かう。
15: はい。
16: 子秀、

0: 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派遣してください。孫玉麟、李少腾、サソココロケシ、以上。
1: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2: 好，季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1: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仗，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吧。
3: 说出去。
1: 老周，你这
4: 季师长，你过谦了。
3: 说出去，喝点水。来，喝水。
2: 报告师长，
1: 说，
2: 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
1: 跑了几个伪邱队长的骑兵，
2: 追上去，全给砍了。
1: 干得好！
3: 哎、王玉呢？
5: 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
6: 戚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1: 你说，
6: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谷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谷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股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1: 僧头谷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6: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1: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
6: 那太好了。据了解，这股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70-80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谷，然后把山下聪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1: 白松副指挥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张团长，
2: 好，
1: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7: 统一听白松副指挥长的指挥，
1: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苏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2: 是。
6: 感谢齐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拿定了。邱家正
8: 到，
6: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谷。
8: 是。
1: 说说
3: 周书记，喝点水。
1: 你喝点水。
8: 周先生，
1: 你怎么了？
8: 没事。
1: 对，
2: 老赵，周书记，周书记，
1: 老赵，
2: 周书记。
8: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9: 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7团的番号，配合李少腾的第5团，占领松山峪，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咱们。
10: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11: 既然同意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9: 这山下聪，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10: 答应他吧。
9: 答应他？
10: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100人来，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苏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9: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10: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七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
11: 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0: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1: 你下个妹妹试试，看进来的那是毙了我，毙了你。
0: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2: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
3: 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
4: 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骑士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替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1: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啊，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禁卫也不含糊，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0: 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0: 您退休你去到什么地方？黑心不抬头，余文龙的长头发你都杀了吗？恩都不太晚，行起抗了。
1: 没嘞，是不要过神头过也不高。
0: 哎，
2: 長官、敵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先発部隊を乗り越えた。その動向へ急ぎました。
1: 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イボ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0: 我々の計画はどうですか？
1: 戦闘後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3: はい、足で進め。ほ
0: っは
4: あ、师长，师长，
5: 怎么了？
4: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
5: 这个卖国贼，他居然公然投敌！
4: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数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周边。
5: 命令两侧山头两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个小时。
4: 是。
5: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舰向后山撤离。
4: 是。
5: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百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4: 是。
6: 敌人放弃占领松头沟了。
7: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8: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7: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松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局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松的阴谋。
6: 乔生，你具体给说一说呀。
7: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6: 咱们宁可呀，

0: 把山下从响里声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只听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着我军，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1: 对，如果这是山下聪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祁木龙的部队。
2: 李先生，现在又怎么办呀？
1: 军事上我们听您的。这个骑兵的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
0: 嗯，
1: 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0: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 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聪了，好不容易给困住了，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宇，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2: 嗯，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变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0: 哎，这个骑兵把你给我留下吧。
2: 嗯。
3: 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2: 好，
3: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2: 好。
3: 啊！
4: 石头，石头，前面山高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上层的部队。
5: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他们赶尽杀绝呀！转连下去，占领前面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4: 是，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派第二梯队上去。 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防御。
6: 红军，来，打信号弹，开！

0: 这不是败，我队退下来了。
1: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而且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0: 王玉，你怎么来了？
2: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大头说一下。
0: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2: 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0: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2: 那你别因为面。

0: 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1: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0: 我们在省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晋普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地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1: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丛的战斗。
2: 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0: 白松，
1: 不准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3: 到大溪江下

0: 我们要去救他，同时继续三楼，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看好他，看好他。周县长，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1: 这两股汉奸，这件事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嗯，不要了，不要，我还要玩。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
2: 他们没有互信。周县长，跟你说的一样。李师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乡亲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过力啊。
3: 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
2: 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
3: 万险不变。
4: 待遇比原来更好。徐市长，你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刚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市长？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
0: 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他调解好，我齐茂龙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一头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
5: 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跟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 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6: 为什么想？
5: 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李少棠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0: 你说，
6: 王玉，嘉盛，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 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丛。现在怎么办？
0: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去找齐凤。
6: 好，
7: 李团长。

0: 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1: 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2: 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他是管帽子嘴里出生，金银窝子里边长的。经过江武汤，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
0: 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棠。这个李少棠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3: 就是啊。
0: 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棠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1: 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的吧？
0: 这，嗨，李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岭，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少棠，等咱们一起把李少棠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4: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儿啊。
3: 好，那李少棠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
4: 那你回去跟齐师长说，齐师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底片啊，吃香的喝辣的。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净睡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
2: 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0: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
2: 我说你这把人啊，
4: 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2: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离字到这写。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深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在核心受灾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通往口岸国门受灾核心区的生命道路抢通工作不断向前。记者随勘测专家团队徒步挺进灾情核心区，现场记录对堰塞湖的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人间温情在边关吉隆接力传递。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深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在核心受灾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通往口岸国门受灾核心区的生命道路抢通工作不断向前。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救援通道。今天早上，本来记者从吉隆镇出发，抵达抢通救援现场，现场各类救援车辆有序集结，机械作业声轰鸣不断，各方力量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展开。
3: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张一丹。北京时间29号9点40分，我们抵达了抢险救灾一线。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这一段300米的路段是此次前往吉隆口岸抢通的难度较大的一段。现场的淤泥堆积的厚度达到了6米。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在我的左手方向，这边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
0: 连日来，每天清晨各支救援队伍准时集结到位，按职责分工高效开展抢险作业。
3: 在这里，救援被分成了几个部分有序推进。在我身后有这样的一道警戒线，在前方是由咱们的应急还有公路等相关救援单位组成的救援队伍向前方突进，尽量保持咱们的道路畅通，以最快的速度打通前往去国门的这条生命线。而在我的正前方是由大型的挖掘机主要负责拓宽路面，保障后续救援的车辆和人员能够平安稳定地到达现场。
4: 沿着大型挖机先清开道路，然后我们携带救援搜救装备，顺着道路一直往口岸方向进行人员搜救。可以利用无人机，大的主要是帮我们调送一些物资，小的对下游的一些情况进行侦查。队员就按4人小组分配进行搜救。
3: 我们现在在距离国门还有多远的地方呢？
4: 大概有1.5公里左右。
0: 今天下午，一支由18名党员骨干、移民管理警察组成的搜救突击队，携带轻便装备，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进发。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公安干警在投入抢险搜救的同时，24小时驻守现场，持续开展值守保障工作。
5: 我们吉隆县公安局大概有70个民辅警开展相关搜救工作，我们分了7、8个组在道路这一块保障后勤，还有交通疏导，还有2个组

0: 在我们三个方向进行踏勘。
1: 今天，多方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道路抢通作业，全力打通救援生命通道。
2: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我们让镜头给一下，那么在距离我们大概400米远的位置，其实已经我们的前突小队已经翻过了这个山口这个弯道，那已经在前方继续掘进。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在我身后，我现在手指的方向有一个银灰色的圆球，那其实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就是一个激光雷达测绘仪，它的作用就是在不断的对着我们现在作业队伍上方的这段山体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山体上有位移的话，特别是出现危险的话，它就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就会快速的撤离来进行避险。那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在这个非常高耸的山体上，大家现在看不到的位置，其实有多个人工的安全哨，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比如说小的落石这种情况，他们就会用口中的哨子吹响警示哨，下面人员呢也可以达到紧急撤离的目的，以此来保证我们救援的安全。
3: 灾害发生之后，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么如何保障下游安全救援？我们来看水利部的相关措施。
4: 眼下，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堰塞湖进行遥感与水文应急监测，开展相关模型的建模和推演工作。一方面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对下游的影响。专家告诉记者，处理堰塞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挖泄流槽引导湖水排出，另一种是通过爆破的方式清除堰塞体。目前大型机械难以抵达堰塞体，上方滑坡体也不稳定，不具备开挖泄流槽的条件，爆破可能引起周边本就不稳定的地质再次发生崩塌。
5: 现在呢，就是以这个监测，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两三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4: 专家表示，此次冰岩崩塌导致的泥石流灾害在常规监测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冰川分布范围广，地面监测设备很难全部覆盖，二是对于高山峡谷，尤其是冰川覆盖地区，即便是卫星通讯也没有完全覆盖，通讯存在一定困难。
5: 通过这个综合考虑地震波呀，以及卫星遥感呀，人口密集的一些区域，加强空中的和地面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监测。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堰塞湖险情变化持续受到各方高度关注。28号，本台记者随同自治区相关部门及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勘测队伍，徒步深入灾害核心区域进行实地探访。
6: 从吉隆镇边检站出发，沿盘山公路驱车约一个多小时，勘测队伍抵达下乐乡郭巴村。沿途道路通信条件良好，通信信号稳定，堰塞湖周边受威胁村庄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在山脚下，四川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的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对堰塞湖开展遥感勘测。
7: 这个全景图是可以拖动的，也可以放大，可以来判断这个水位有没有上涨。
8: 截止到现在，我们对水位的变化明显吗？
7: 不是很明显，
8: 嗯，
7: 就是上涨的其实只有一点点。
8: 嗯，
7: 监测的频率半个小时都要飞一次。
6: 从山脚出发，沿仅容一人通行的崎岖小径前行，穿过苔藓密布的湿地，跨过碎石堆积的溪流山涧，勘测队伍徒步向目标点位进发。
9: 从下乐乡郭巴村山脚出发，徒步近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半山腰的位置。在我身后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影响最大的一个垮塌面，前面是堰塞湖，而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山坡的落石碎石全部覆盖了下来，然后在中间有一块绿色的位置，它是从山顶上滑下来的树苗，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保护屏障，堰塞湖的流水可以通过这个绿色的树林缓慢平缓地往下游流去，尽量不造成太大的冲击。
10: 不管是树林还是这种大的石块，一般情况下是使我们现在跟水流接触的面粗糙度是增加的。

0: 的，是有利于这减小它的流速。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已有十余名来自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赶赴现场，开展实地勘察与综合研判，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2: 现在我们在距离堰塞湖还有步行十余分钟的一个位置，在越靠近堰塞湖的位置，我们能发现在这边的树木叶子上都挂上了厚厚的泥浆，全是泥浆干涸后留下的粉末，特别是风一吹过的时候，天空中全是粉末。
1: 记者了解到，在专家团队开展现场勘测、地面测绘及库容测算等基础信息采集的同时，后方技术团队同步依托卫星遥感等手段进行模拟演算，多方联动开展险情分析。
3: 现在还是要注意左侧还残留了大量的松散的堆积物。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正在持续的观测，就尼泊尔一侧。
2: 我们有相应的解决方式吗？
3: 我们经过这个分析呢，认为堰塞湖它自然的会溃流，它漫顶或这个渗流之后会自然的降低水位，不需要采取工程干预。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5: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
4: 连日来，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股股温暖的力量自发汇聚，附近的群众纷纷赶来加入物资装卸的队伍，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也在其中。大家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在忙碌奔波中汇集的心声：我们是一家人。在吉隆镇救灾物资接收点，一辆辆满载各类生活物资的货车接连驶入，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搬运物资的身影在车辆与卸货区之间奔忙不停，人声车声交织出一片忙碌的景象。
6: 目前我们这边呢是收到的这个类品主要有方便面，还有自热饭，饮品类的。从26号开始到今天是共收到了3万余件。
4: 来自吉隆镇冲堆村达曼自然村的群众们在忙碌的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放下家中事物，自发赶来投入志愿服务，一箱箱沉甸甸的物资扛上肩头来回搬运，无人说累，更无人停歇。
7: 不行，我们其他帮不了，这些搬东西啊或那些我们都会干，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心里也难受得很，希望灾难早点过去，家人们平平安安。
4: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有着一颗颗紧紧相依、携手共度难关的心。
8: 总共带了21个人，我们不辛苦，我们心很疼，这就同胞嘛，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嘛，大家共度难关。
6: 我们周边的村庄的老百姓从26号一直到持续到今天，每天都是按时到这边装卸物资，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民族之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9: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情牵动四方。连日来，一批批爱心物资跨越山海，紧急驰援，一份份沁人心脾的温情在吉隆大地接力传递。
10: 清晨时分，吉隆镇新区停车场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远道而来的救援物资满载着社会各界沉甸甸的关切。
11: 带一些很有施工经验的一些 对

0: 物资也分两块，一个是用生活的，主要是以这个饮水跟方便面、面包、帐篷、棉被这方面的，同时带来了一些现场救援的大型机械设备、挖掘机啊、装载机，现在已经赶赴的就是抢险救灾的现场，积极配合当地的应急部门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1: 暖意流淌在吉隆镇的大街小巷，在一家广告店内，不断有人前来打印赈灾标语、物资清单。店铺负责人分文不取，还主动腾出店内空间临时堆放救援物资，
2: 干一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为了是救灾做好做点贡献嘛。
1: 在吉隆镇的主要街道，一顶顶志愿服务帐篷有序布设，志愿者驻守点位，为前来参与救援的各方力量以及过往群众免费提供饮用水、方便面等补给。保险理赔等相关部门的咨询台也设立了起来，
3: 在等着挖机这个进工地，都是随时待命。
4: 对保险公司登记其他理赔，他们宁波路多，对不对不多，你也怕用我们要接下回去。
5: 我们西藏金融监管局和区党委金融办呢，在这里设立了这个前方指挥部，同时组织了各家金融机构，大家统一集中在这，为群众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救灾人员，受灾群众提供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
1: 天色渐暗，爱心驰援的脚步不曾停歇。夜幕之下，顺丰速运赈灾专车满载物资驶入吉隆镇，又一批急需物资连夜运抵灾区。
6: 从昨天晚上11点开到现在的9点，路途遥远，再加上这个路况不好，换着开嘛。雨靴、雨衣，还有两台汽油发电机组，还有就是无人照明车一台，加开了一辆9米6的生活物资已经正常发用，已经过来的路上了。
7: 不行，特别着急，尽快想匆匆的跑到这地方来。
1: 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一场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昼夜不停，四面八方的支援还在源源不断奔赴而来，点滴善意、守望相依，为灾区共度难关注入坚实的力量。
8: 28号到29号，自治区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及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系列活动，活动走进校园，面向市民开展科普宣讲，让守护国家版图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拉萨市城关区第9小学，工作人员通过 PPT 展示、宣传片、趣味抢答，把版图知识带到同学们身边。
9: 了解到了关于祖国领土的很多知识，加强了我的版图意识。祖国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
8: 在校园开展版图知识普及的同时，活动还在人流密集场所设立宣传点位，借助展板展示、资料发放，向过往市民普及测绘法律知识，增强群众国家版图意识。
10: 知道地图使用也有一些规范，以后呢，我也会自觉地使用标准地图。
11: 西藏地处边疆，我们的测绘工作关乎国土安全、边疆稳定、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今后我们也将持续强化测绘法治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加强宣传工作，守护好每一寸国土，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8: 8月28号，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藏西同心，戍边同行，站在阿里看世界，百名企业家进阿里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阿里地区举行。活动邀请各地企业家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合作平台，以项目落地带动群众增收。
12: 阿里我觉得它有独特的一个区域优势，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我觉得在这里边投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落地到这儿是新能源装备制造的一个企业，填补了我们阿里的一个空白。
8: 活动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28个，协议总投资约32亿元，涵盖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重点产业，同步签订工商联帮扶框架协议。推介会后，意向企业家考察团将奔赴阿里7县及各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推动更多项目对接落地。
13: 本次我们西藏阿里大酒店带来9店国际项目签约，总投资1.18亿元。项目落地后，预计新增就业岗位150人。我们希望依托酒店文旅产业，既做好接待服务，做强文旅产业，同时带动本地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致富。
14: 觉得这边投资环境非常适合我们的企业发展。这次投资签约的项目是阿里鹏城广场项目，总投资约2.2亿元，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完工。项目建成以后，将为狮泉河镇乃至

0: 整个阿里地区的配套设施得到提升。
1: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税收优惠、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用地保障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落地保驾护航。
2: 阿里作为边防重镇，我们坚持把招商引资与边防巩固统筹推进，以产业兴边，以就业稳边，让企业发展成为惠及各族群众、凝聚其戍边同行的强大合力。我们将建立专班跟进机制，全程做好要素保障和服务对接，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扎根阿里，共赢发展，共赢未来。
3: 为进一步完善户外劳动者便民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城市便民服务配套，近日昌都首家集能源补给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工会驿站正式投入使用。
4: 走进工会驿站，室外设有能源充电桩与电动车充电柜，贴心解决户外工作者出行用电难题。室内整洁明亮，温馨舒适，休息座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配备应急药箱、维修工具等便民物资，从日常补给到应急保障全方位覆盖，切实为户外劳动者送上温暖与便利，赢得大家一致点赞好评。
5: 有了这个驿站，特别的便捷，对我们帮助很大，特别温暖，真的非常感谢。
6: 家庭被门是一把在这里上着打到忙把人呢家机器动了人家等着有。
4: 目前驿站运行平稳，日均服务车辆约70辆次，接待服务群众200多人次，已成为片区内户外劳动者歇脚休憩补给能量的暖心港湾。
7: 我日常负责新能源的产业园区的运营跟维护这一块，大家对这个驿站的服务也好，评价都比较高。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现有的这个园区维护好，服务好，拓宽我们县内的爱心驿站，把咱们工会的这个温馨送给大家。
4: 据了解，目前昌都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工会驿站达80多家，其中市区范围内已有5个工会驿站正式投用，另有5家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8: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站点布局，拓展健康服务、法律维权等特色服务，推进站点智能化、常态化运营，全面提升工会服务质效，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为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积极推进跨区域民生服务协作，实现便民服务新突破。目前，西藏社保卡已正式开通北京、上海两地地铁出行应用场景，广大社保卡用户只需下载云闪付客户端，绑定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使用云闪付乘车码，即可在北京、上海两地搭乘地铁享受优惠。
9: 今年以来，拉萨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通过精准对接残疾人服务需求，协调解决办事窗口，提升残疾人办事便捷度，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以精准暖心的服务切实筑牢残疾人民生保障防线。
3: 为补齐西部区域医疗服务短板，纳曲市统筹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资金200万元，助力全市首家县区级人民医院班戈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投入运行。它的启用将切实解决纳曲市西部区域中末期肾脏疾病患者不能就近就医的难题。
9: 近日，昌都“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图片展在卡若区天津广场开展。本次图片展分5大板块，共展出300多张图片，涵盖自然风光、AI 图像、漫画等多种图片形式，吸引了广大干部职工和市民前往参观学习。据了解，本次展出将持续至8月31号。
3: 近日，巴宜区嘎拉村立足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抢抓野生桃成熟采收黄金期，主动对接外部收购商，畅通产销渠道，累计采收销售野生桃子9000多斤，让山林野果子变身群众致富钱袋子，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9: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专题廉政党课，课堂上授课人紧扣理论内涵、典型案例，围绕从典型案例看政绩观偏差问题的定性处理，切实做好转作风、提效率、促规范、提升行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授课主题鲜明，内容详实，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
3: 今天的西藏新闻

我也会有问题，不知道才那么简单。他们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错了吗？哎，可你的花也很伤人啊，我怎么就没良心了？ 查来查去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有点着急，生气就不行吗？你不也生气了吗？你生气了才可怕。我只是说，教训你，可你的话比教训人还可怕多了。笑，还笑。 你还笑得出来啊？多可怕的记者！

0: 我们这算和好了，山上大官家的看着呢。哎，
1: ，
2: 赵经理，你是
3: 巡山队的。山大管家，我一直记着你们。
0: 那个山不能给我，
4: 为什么？
0: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老婆，那个山你看到了吧？
4: 啊，
0: 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1: 哦，
0: 哎，是你呀？你还认得我呀？
1: 想不到还能遇见你呀、啊！
0: 是呀，
5: 张总，你说的对，
3: 那些山不能采。老丁就经常跟我讲，说他呢命里犯土，所以吧他回回都踩不着矿。我年轻的时候不信命，真不信。
6: 现在不一样，
3: 这么些年走下来，我的想法变了。我忽然发现，咱们每个人呐，每走出去的一步，怎么冥冥之中就像被定好了的呢？当初我要是不走那条通往波拉穆拉的路，不去探矿，是不是就没有后边那些事儿发生？
7: 后面什么事儿？
3: 后面就是就是你调查出来的那些事儿，公司转让了，我退休了。
0: 哪有年纪轻轻退休的？
6: 身体不好，
3: 身体不好，只能退休了。
0: 哎，看着你身体很好嘛，现在都不需要吸氧了。
3: 赵总。到今天，我是万万没想到，咱们还能有机会坐在一块儿吃顿饭。吃完这顿饭你们就走吧，以后别再来看我。
7: 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带着当年的巡山队员一起来看您。
4: 下次。
3: 我现在不敢说有以

0: 后了，我明年都不一定活着。
1: 阿姨，您再数数，看看少没少。
2: 没有，就这些。哎呀，小白啊，太谢谢你了。哎，人呢？抓到了没有？
1: 哦，人是抓到了，但是探视的话，
2: 抓得好。这种人就该让他进监狱，你不给他教训，他会继续骗人的。
1: 你想通了？
2: 想通了。哎呀，就是太麻烦你们警察同志了呗。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哎，给你看一下。啊，这是我最近新交的男朋友，怎么样？挺帅的吧？你看。
1: 阿姨，这照片看上去有点儿
2: 像假的。放心吧，这次呀，也就骗骗感情，钱是一定不让他骗走的。再说了，我现在身边不是有你吗？虽然我看男人眼光不行，但是看女人很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哎呀，要回这孩子，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朋友也没交几个，尤其是不信任女人。但阿姨能感觉到，他对你不一般。
3: 阿姨，您其实误会了，我和孟总之间，
2: 哎呀，给你削个苹果哈。哎呦，我拿刀去啊，等一下。
3: 不用麻烦了，阿姨。哎。

0: 是要回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属牛的。他说这个大象啊长了双牛眼睛，哎呦，我是看不出来。他呀看着冷，其实是外冷内热，挺重感情的。我不是想撮合你们啊，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像朋友一样拉他一把，我就知足了。
1: 阿姨，这个象形状挺别致的，从哪儿带回来的？
0: 广州。
2: 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3: 这是我自家人要带回来的，阿姐你喜欢就送你。

0: 邓耀辉这人送人礼物的品味还真是挺怪的。
1: 这孩子随他爸务实。哎，我的浪漫基因他是一点都没遗传到。
0: 务实挺好的呀。
1: 这衣服。
0: 哎，阿姨，这像是他什么时候送您的？
1: 97年，我的本命年。那年还真是发生了个大事儿。耀辉失恋了，说不想在天多待了，想换个地方换换心情。当时看他那个架势，我还以为他在南方扎根再也不回来了呢。
0: 那您当时没想过要去广州看看他，或者是陪他一起过去吗？
1: 我那会儿刚成家，也走不开。再说了，南方再好，哪有天多好啊？毕竟是家乡嘛。
0: 也是，您也是天多的老人了。
1: 说的是啊，哎，像那个马志、定多、东乡，早年我都待过，这几个县我都熟。
0: 是吗？哎，阿姨，那您帮我看几个嫌疑人照片吧。
1: 哟，我能看吗？跟我有关吗？哎呦，
0: 跟您没关系，您别紧张，就是想让您帮忙认识人。毕竟有几个案子都快过了追诉时效了，我想着您在天州的各个地方都待过，认识的人也多，帮我回忆回忆，万一能回忆出什么线索呢？
2: 您帮我看看
1: 啊。好好好。

0: 好，那，我戴眼镜啊。
1: 好，什么小事儿都行，能认出来就认，认不出来也没关系。
0: 哎，
1: 一共有五张，您翻着看啊。
0: 好嘞。啊，这个不认识。嚯，这个还有点小帅呢。哎呦，那个时候能拍成这个样子，本人肯定更好看。哎呀，我是见过了，肯定忘不掉。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
1: 嗯，
0: 但我那个同事吧，头发有点秃。这个，哎呀，这个太糊了，看不清。怪不得抓不着人呢。哎呀，小白，真不好意思，没帮上你忙。哎、
1: 没事，阿姨，我也就是碰碰运气而已。
0: 嗯，
1: 谢谢阿姨。
0: 好。
2: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有证据吗？
1: 暂时没有。之前我们根据尸骨的检验结果，推测尸体是多劫，在现场的遗留物里。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部分物证，又根据物证推测出宏远货运公司的失踪职工王富民是杀害多杰的嫌疑人。据我们查实，这个王富民17年前就出国打工了，从此杳无音讯，看上去像是畏罪潜逃。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1: 是，在国外查无此人，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出国，而是在荒野里被埋了17年。另外，根据我们拿到的照片和询问家属，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甚至，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
2: 那你这个推测需要尽快验证，马上联系王富民的儿子，提取他的 DNA 做比对。
3: 你好，有人在家吗？
1: 王健，
3: 王健，
1: 王健，
3: 你好。
4: 自己要还是替人催的？
3: 有什么？哎，
1: 警察，我们是警察，找您聊点情况，麻烦您配合一下呗。
4: 原来是警察同志呀，我还以为又是讨债的呢。
1: 哦，这个王健他欠账了吗？
4: 欠账搬走了，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1: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4: 就前段时间，警察找过他之后吧，没几天他就火急火燎的搬走了，也没说去哪儿，就一面包车拉了点行李，好多东西都没带。
1: 哦，谢谢大爷，打扰了。

0: 妈。
1: 哟，这么晚才回来呀？哎呀，吃饭了吗？
0: 吃过了。
1: 吃了？
0: 啊。
1: 没喝酒啊？
0: 没招待啊。去了东乡办点事儿。
1: 又去东乡了？
0: 啊。
1: 哎，我沏的红茶，过来喝一杯。
0: 我接个电话。
1: 哦。
0: 喂，你适可而止啊！说了不能再多了，赶紧走。顶多会给你一套房，到了那边还会再回来。

0: 阿姨。
1: 小白，有事儿吗？
0: 哦，也没什么事儿，就想问问您，耀辉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
2: 好像是的。哎，怎么，你们最近相处的不顺利吗？
0: 哦，是啊，这两天我给他发信息，他回复的都不太及时，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1: 哎，你怎么一说呀？
2: 我也感觉，他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是吗？

0: 么了？
1: 姚慧最近神神秘秘的，
2: 问他去哪儿了，还跟我撒谎，
1: 说去东乡了，今天又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就在阳台接电话，说什么挺多的房子，
2: 挺多可能有人了。
1: 不过你放心，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啊。
0: 嗯，我知道了，阿姨，那麻烦您帮我多盯着点他。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那就不打扰了，阿姨。

0: 是不是我不主动联系你，你还不见我啊？不是，姐，对不起啊，我算是发现了，你们巡山队的这些人呢，处理感情的方式都挺消极。
1: 我这不是以为你们还没消气呢吗？
0: 那老四肯定没消气啊，我这不两边劝吗？
1: 那你不生气了？你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我生气要是能挣钱，那我就天天生气。你有空回家看看妈，我也是看他面子来找的你。
0: 妈怎么了？
1: 你和老四闹成这样，哥也消失好几天了。好歹那天打通了电话，也不知道是矿里面的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着，就说了句不想干了。
0: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知道妈有多担心吗？话我就说到这儿，你懂事点。还有啊，你是不是把我朋友圈屏蔽了啊？
1: 我没有，你这真冤枉我了。你看，我朋友圈什么都没发。看，
0: 你是啊，你朋友圈我一条刷不到，也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情况。 那你让我能怎么办？你就不像人家 Alex， 天天朋友圈刷屏。谁是
1: Alex 啊？这谁呀？我认识吗？林建设。这林建设，这怎么变样了？跟。
0: 跟气儿吹出来了似的，这么胖，人家现在在国外过得可好了。哎，我听说啊，还娶了一个外国的媳妇呢。真的？哎呀，这过得确实挺好的。<笑>不过你怎么有他微信呢？
1: 刚用微信那会儿，不是有一个什么通讯录里面推荐的好友吗？他主动加的我。
0: 加你干嘛呀？
1: 他显摆呗，他为什么？他肯定想让我看看。哎呦，我现在出了国了，过得可好了。我跟你说，现在朋友圈净这种人，反正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

0: 林家社怎么认识他呢？
1: 谁呀？我看看。
0: 哎，你干什么呀？你拿我手机发给谁？你别瞎动！
1: 不不，谁都不发，我发我自己。
0: 行了，发完了，你看。
1: 你发你自己干嘛呀？这是谁啊？
0: 没谁。

0: 这些天我也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想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出什么事儿了？可能是傅律工作压力比较大吧。还好督察组挺满意我们的成果。
1: 那人去哪儿了？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多问。正好这些年他年假也没怎么休，我就当给他补上了。
2: 孟总，
3: 孟总，谢谢你把钱转给我妈。
2: 杨蒙出在阳山上，那还不是你的钱吗？
0: 哎，但是你是以警察的身份把钱给他，能让他相信这钱是真找回来了，这主意真不错。
2: 他其实早就走出之前的阴影了。
3: 你不知道他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了吗？
2: 孟总，哎，我这嘴，你当我没说，你就装作不知道吧。你妈估计就是想让你多关心关心她，多陪陪她。
0: 我妈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2: 该说的，不该说的。
0: 他说了一堆呢。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他说你不信任女人，这算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怎么了？你以为他说了什么？
1: 没什么，孟总，这给您打包的。
0: 啊，谢谢。

0: 你没吃饱？人和人还真是不一样。以前我跟着进山，啃这个啃到发誓以后再也不吃了。烤一烤还行，这么冷着，不好吃。
1: 那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当年吃的就是这种。我前些天去见了你以前的队友，放牧那个。
0: 我知道。
1: 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的考虑考虑。其实有时候人陷在往事，或者是在一种执念里，

0: 白驹，波拉穆拉，你经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1: 怎么算好好生活？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
0: 而不是孤独的路。
1: 青山队有1年多了吧？明年10个月了。不对，你再想想。
0: 18年。

0: 真是好久好久了。
1: 你走了17年都没回来，我都快要变得和你一样老了。
0: 是你变成熟了，
1: 是吗？可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和以前一样。我知道，现在这么做下去，对不对？就像在波拉姆拉里，不知道是不是该顺着选定的方向走。走下去，等在前面的是家，还是更深的荒芜？你说呢？

0: 还没到家吗？路上小心，有事叫我。
1: 到家了，不过没好意思叫醒你。

0: 感觉这么多年他也没怎么长啊。你说，要不要再给他施点肥啊，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呀。除了回这里，你还能去哪儿啊？抬头。哎呦，
1: 干嘛呀？
0: 给妈发过去，让她放心。
1: 她怕我出事儿，是让你来看看我。
0: 不是她让我来看你的，是我自己想来的。这段日子你不在，家里出了个大事儿。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在，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有你在，对我也是最大的安慰。
1: 到底怎么了？
0: 哎，跟白吉吵了一架。

0: 你这几天在练绕口令啊？
1: 对。
2: 爸当时种这棵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活不了，没想到现在长这么高了。
1: 这还是当时咱们县城里唯一的一棵树。
3: 爸种它的时候肯定想不到，
0: 现在县里也有了其他的树，估计连这棵树自己都想不到，
2: 自己能成为马支县的树王。
1: 太土了，幸亏您的名字不是你取的。
2: 土吗？那你想想树的生命力，从来不选择归宿，一旦扎根就不移动半步，
0: 把生命托付给大地、风雨和阳光。
2: 你知道咱们家谁最像树吗？
1: 我
0: 是咱妈。你呀，你像石头。
1: 你也太不会安慰人了。
2: 石头怎么了？它可以在山上被土埋着，也可以在河里，河水流过它，经过时间的冲刷，变圆了，变光滑了，或者变成什么别的形状。但你还是你。
1: 白菊。
0: 嗯，
1: 你没什么想要问我的吗？
0: 为什么？
1: 星海的事儿。
0: 如果你想说会自己开口的，不用我问。
4: 这张照片我已经交给省纪委了，他们很重视。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就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5: 就是个寻衅滋事。
4: 什么意思？
5: 我当年检举过他们，后来他们把打断我腿的这个人啊抓住了，指定性了一个寻衅滋事，
4: 冯克勤干的。
5: 我现在啊，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渗透到哪一步了。其实，比起冯克勤，更让我惊讶和心寒的是林县长。林县长是冯克清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给他送过煤，还答应他儿子毕业以后安排来腾达工作。是，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有私心，可是论迹不论心呐，我自认为我对林县长那绝对是问心无愧。可是呢，腾达易主之后，那林建设还是去腾达工作了呀？
4: 冯克清安排的，
5: 不然还能有谁呢？林建设很快就出国了嘛，说是企业派遣，人才培养，真是个人才。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4: 对，省纪委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想查出背后的保护伞。您给我们提供了很关键的线索。

0: 看我这条腿，10000块钱，可笑吧？哎呀，哎，你说这石头啊，等个上一年还能等出个结果来，人就不行。哎，来，这位给你，这2样都送你了，拿去吧。
1: 赵经理。你愿意跟我去趟省里吗？作为检举人，向省纪委揭发林培生当年的关系。
2: 谁？这人还活着呢？哦，我知道了。那什么时候去？好，我知道了。

0: 后边，啊，后边，哦，
1: 给，
0: 你怎么了吗？
2: 什么时候到休息站？
3: 不是刚去过吗？
0: 哎，你放心好了，我们不用休息的。等会我和烧鸡的换着开，很快就到省城了。
2: 是我想休息。
0: 那你睡觉。
2: 哎呀，这刚才我水喝的有点多。
0: 我也喝了不少呢。
2: 你能跟我比吗？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这个年纪大了嘛，就憋不住了嘛。
0: 哎，快，靠边停。
3: 赵经理，你稍等啊，我给你靠边停。
2: 哎呀，不用不用，这没遮没挡的，这有的能憋住，有的憋不住，是不是完全不能憋？
3: 哎呀，
2: 他也不是什么都能憋。
3: 哎呀呀呀，行行行行行，你没事啊，一会儿前面就到休息站了，再憋会儿。

0: 我不喝。哎，老头子还挺讲究的嘛。
1: 嗯，你以为谁都像你啊？
0: 干嘛呢？
1: 给领导汇报。
0: 在路上一起顺利，记得按时吃饭。哎呦喂，你好关心你领导啊，
1: 那眼神还挺好使的。
0: 那山上停着一个车，我都能看见。
1: 那是车吗？
0: 就那个黑点。
1: 嗯，
0: 你仔细看嘛。
1: 哦，好厉害，好厉害。赵经理怎么这么慢呢？
2: 信号不好。

赵经理，赵经理。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

协共赴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真是老人家啊，慢的呀！
1: 啊，张经理，张经理，
2: 站住！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3: 昨天去医院，他失血过多，撑不到省城了。
4: 你就是这么办事的，是吧？

0: 下车！朋友，有什么事吗？你压坏了我的草场。
1: 什么草场？我的草场。我是跟着前面车轮印走的。
0: 是呀，你承认了吗？这个车印就是你压出来的。
1: 没有，是前面的车压出来的。
0: 前面的车，前面的车我怎么没有看到？
1: 刚过去就在那儿。
0: 前面哪里？我没有看到啊，我就看到了你。哎，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 你压坏了人家的草场，你还
1: 够吗？
0: 哎呀，这个嘛，这个草场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啊，问问我的那几个兄弟们啊。

0: 马上到医院了，再坚持一下。
1: 喂，
2: 市里几个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好的，定好了，我马上过来。
1: 啊，
3: 等一下，
1: 白姐，白姐，过来，快过来！
2: 姐夫，
1: 大夫，
4: 这谁呀？
1: 大夫，
2: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1: 来来来，快快！
2: 慢点，慢点，
1: 走上，
2: 去，叫，
1: 这边，
2: 这边。

0: 你竟然在哪儿？
1: 干什么呀你？
2: 我问你话。
0: 不好意思，护士同志，我们是刚送来那个伤者的朋友，很担心他，他叫赵玉洁。
1: 哦，受刀伤那个是吧？
2: 对。
1: 前面左拐三号处理室。

0: 干什么？哎，赵雨欣在哪儿？
1: 救我呀！
0: 警察，我的朋友，
2: 别动！
3: 王班长，曹小镇，
1: 姐，救我！
3: 白姐，没事吧？
1: 他有刀啊！
3: 吓着了？
0: 吓人！他疯了，没见过我。

0: 已经到这儿了，你不怕让人看见？真没吓着了？这不像你啊！
1: 你说让省里的朋友帮忙盯着，就是这么盯的。赵玉吉现在已经到省城了，这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消息总没有那么快。 再说了，在他们出发前，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的，是你的人没拦住我，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0: 行了行了，现在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矿上那边，要不要收一收？老林啊！
1: 这个时候了，还笑得出来啊？
0: 我为什么笑不出来啊？来，你看看，天波建设的多好，多漂亮啊！纪委的人可不关心你建的好不好，他们只会算他们想算的账。
1: 那就算呗，怕什么呀？赵玉杰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卖公司是他自己建的合同，后来他腿被打折，也就是以寻衅滋事而已。对你我一切的指控，都是他自己的臆想。

0: 这是我当年就定性的案子，现在翻出来，那有什么用？
1: 那建设那边呢？那都是小事。充其量，就是我对组织隐瞒了子女信息，犯了纪律而已。只要新海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被抓住把柄，我自有办法过关。这个你放心，我有数。
0: 我最害怕听见你说这句话。你的人搞砸多少次了？再有一次，谁也帮不了你。

0: 这家怎么不开灯啊？
1: 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北京的。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办签证，等签证办好了，赶紧出国去找建设。怎么了？建设出事了？还是孙子出事了？ 不对呀，我出国，我怎么能说出国就出国呢？宋平，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从现在起，你就叫宋平了。老林，你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只能这样了。明天早上的飞机，你赶快去收拾一下，别带太多东西，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去吧。

0: 是我的错吗？是不是我有时候逼你太紧了？不是，怎么不是你的错？也是为了建设，为了这个家。
1: 情况稳定了，我今天就回去。天东还有不少管我好的病人。
0: 妈，我和白菊不是要故意瞒着你们，有些情况没法说。
1: 明白。
0: 谢谢妈。
1: 谢什么呢？
0: 我这边想等老爷子稍微恢复一点，把情况和组织说明。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咱回去。应该的，这是你的工作，得有始有终。又是这样，每到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十几年前，我陪着多杰队长去北京。 在北京听说巡山队出事了，回来发现一切都变了。可是现在呢，又是这种关键时刻，怎么每次白驹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法陪在他身边呢？这么一说，是挺不称职的啊。
1: 称的什么职啊？ 小邵，我发现你在工作上挺敏锐，挺先进的，怎么到了个人问题上，想法这么落后？我能看出来，白菊对你的感情，他之所以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现在什么都别想，做好你自己的事。我觉得你留在这儿，守好这班岗。 就是他最想看的。
2: 那个鱼好了吗？
3: 哦，马上。
2: 快点啊！

0: 回来了，姐，你们回来了，回来了，
1: 妈。

0: 真不容易，感觉好久没有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了。那人也不全呢。哎，是，哎呀，小燕儿这不是今天值班吗？对，下回白大超也不能缺席。白吉，来，尝尝我做的鱼。你姐一大早去市场买的。
1: 可新鲜了！你真当我是来吃饭的？我就差你这顿饭。路上怎么说呢？不是好好说话吗？你干嘛？那你路上不是还好奇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你问啊，最清楚的人就在这坐着呢。大姐问了我一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就知道帮了个证人。这证人和新海有关系吗？
0: 你和姐夫，你和前姐夫，最近到底调查到了什么星海的内幕啊？
1: 白姐，你这真是在为难我呀！啊，行，那就凭这个证人的证词，能搬到星海吗？
0: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1: 说了跟没说一样。
0: 我给你发了三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料，是我跟邵云飞一起选的。你评估一下，看看挑哪家吧。都是在曹种检测方面很权威的。我们还商量了，如果后续你要付违约金，我那套房子就卖了，给你应急用。
1: 二姐，你大小是个领导了。 怎么看问题还这么简单呢？现在不是找什么检测机构就能解决问题的，别说第三方、第四方、第八方都没用。
0: 白洁，你少说两句吧，你干什么？
1: 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他上面什么背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面对这帮人，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

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哎，反正这种大道理我也不会讲。那老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啥？果然啊，人不教人，事儿教人，挺好。都事儿了，
2: 快吃吧，你姐专门给你做的鱼。
0: 谢谢姐。
3: 去吃饭。
4: 什么情况啊？怎么吃饭不叫我呢？
1: 你可回来了？
4: 回来了。
1: 哦，这就做好了。
2: 好了。
3: 小少品味不错，这豆子莓果香很浓，
2: 是吗？
3: 你就学着做吧，很简单的。
5: 你俩都是大城市的讲究人，
1: 我可没精力学。
3: 一杯咖啡，你搞地域歧视？那
5: 怎么了？
3: 都找你要说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5: 少打听。喝完咖啡赶紧回家，
3: 烫。
1: 哥，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说。有些事情你一旦告诉我，作为警察，
6: 金海的确是在盗采。督查期间，有人向他们事先透露了消息。孟晚辉当我们伪造现场，掩盖了盗采，瞒骗督查组。
5: 有证据吗？
6: 人证行吗？有一个矿工在现场受伤，已经截肢了。但星海用钱把整件事情压下去了，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
5: 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关于盗采的销售账目记录、资金往来都可以。
6: 这件事情孟晚辉从一开始就设了障碍障，单独建立了一个财务室，不和集团的财务一起核算，也从来不让无关人员接触，也包括我。
5: 这几天我一直在盯着孟耀辉，
6: 你什么时候放上的？

0: 孟总，孟总，
1: 醒了。这雨真厉害，还没停。
0: 你一个进过勃拉姆拉的人，可不该说出这种话。谢谢你送我回来，再见。
1: 白菊，勃拉姆拉你进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0: 怎么算好好生活？
1: 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我不觉得孤独。以前我有队长，有朋友，现在也是。在我看来，他们一直陪伴着我，没有离开过。而且，我也不怕孤独。再见。

0: 七天下来，我只是看到了他的日常行动轨迹。
1: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0: 哥，如果真找到了证据，那你怎么办？星海背后的势力错综复杂，你肯定会受到牵连。
1: 可我妹是警察，警察会保护我的。
0: 可你妹要把你的饭碗给砸了呢。
1: 但我是石头啊，从部队到煤矿，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需要，我就会去哪里。我知道，现在最需要我的是我妹妹，那我就得坚定地站在她身边。谁也别想搬走我。
0: 我说你是石头，可不是砖头。哪里需要往哪搬。
1: 你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是砖头。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警察，我就希望你能实现你的目标，然后平平安安的。至于未来，一个人也好，找个伴儿也罢，只要你幸福就行。
0: 你这后半句可太像妈说的话了。
1: 咱妈爱你。

0: 知道。哥，
1: 走了。
0: 走了。好喝吗？
2: 行了，别喝咖啡了，吃点水果吧。
3: 老实交代，偷听了多少？
0: 没偷听，真的。好吧，就偷听了个尾巴，没听到多少。
2: 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说有什么好偷听的？就哥喜欢你这个事，我都知道800年了。
3: 啊？
2: 啊？
3: 嗯？
2: 你一直没感觉？啊？真的？我就是装不知道罢了。你想小的时候那些小男生给你递情书，那都是让哥给扣下的。他从小对我不管不问的，一门心思只管你。我还偷偷质问过他，怎么那么偏心呢？就他那个反应，那傻子都知道是因为喜欢你啊。你也太迟钝了吧！
0: 那怎么？

0: 我也爱你，跟哥、跟妈是一样的。
1: 哎，你别急着感动啊，我这个人是有底线的。
0: 你工作归工作，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知道吗？还有，老韩我必须带走，这个我做不了主。你就问他自己愿不愿意，
1: 这敢不愿意？不愿意，这不愿意我就锁他喉，给他掳走。
0: 你锁喉，洗脚啊！我洗脚啊！
1: 你喊呢？你告我呀！
0: 烦死了！

0: 叔，你怎么还开这辆旧车呢？我姐不是给你买了辆新的吗？她都跟你说了。嗯。新车放家里了，那辆太好了，舍不得开。这老家伙修修补补还能跑个几年。哎，你们两个左一个分手，右一个和好的，把我们当猴耍呢？
1: 不长嘛。
0: 人生就是这样，少学渣错那一套啊！老韩，既然你们已经和好了，以后的事情你也不要再掺和。
1: 小白，我觉得无常就是意想不到。本来以为自己会单身一辈子，谁想到这个岁数了，还遇到了白爽。你不是现在这个岁数遇到的。
0: 你是18年前就遇到了，18年前也想不到，巡山本来都不带你，都以为你坚持不下来，但你一直坚持着，直到现在。
2: 小白，我还得跟你干下去。啊，妈，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哥，老腿，还拎这么多东西。
3: 哎呦，提前回来吃饭也不打声招呼，还好我买的菜多。
2: 买这么多菜，是家里要来客人啊？
3: 时刻准备着呀。啊？ 上次小白来咱们家做客，我们娘俩聊得特别好。听说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个女人关心一个男人的过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哦，对了，你好像有个同事犯事了，小白在找他。
2: 谁啊？
3: 就是接你去广东打工的那个，那个小王。啊。
2: 但我没跟他说，和你有关系，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怎么样，你妈也没那么傻吧？<笑>下次你早点告诉我，我好跟她解释解释。
3: 哎呀，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个事她不提，就算过去了啊。快走，回家吃饭啊。
0: 来，
4: 哎，叔叔再见。
0: 哦，
4: 上车了。
0: 再见啊。
4: 王阿姨，
3: 小白，你在忙吗？
4: 哦，不忙不忙，您说怎么了？
3: 哦，我这刚准备做饭，要回，急匆匆的出门了。
4: 他又去定多县了。是的，我直觉很准的。

0: 我知道了，阿姨，我会找他问清楚的。
1: 好，
0: 嗯，谢谢阿姨。

0: 不去喝。
1: 哎，你住哪儿？
0: 巡山区。
1: 巡山？就你俩？
0: 就是神王爷一个人也要去巡。
2: 糊涂了！哎，当时九十年代呢。

0: 问，你也不会拉肚子。院长叔叔，谁让你们没中呢？
1: 你这么厉害，那是不是彩票啊？
2: 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孟总，你认错人了。哎，没认错啊，是孟总啊。哎，真是孟总啊！有事吗？
1: 在这里呢，遇见真是太巧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
1: 别急啊，孟总。关于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好好讨论过了，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啊，听说您还能给我安排工作，工资待遇方面都好说。

0: 那个自称王富明朋友的人是怎么联系上你的？就是上次你们去过我家后，没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姓陈是我爸的老同事，当年一起出国打工的。一开始我不信，但他精准的说出了我爸当年的汇款时间和金额，还说在国外受到我爸不少照顾，想要报恩。
1: 所以他帮你还清了债，又给你的卡上打了50万。啊，
2: 那你问过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吗？
0: 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
1: 他给我在定多县还买了房子，说要帮我改善住房条件。
2: 这么大方，那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未来说要让我出国，要给我安排好工作。这个姓陈的你们都怎么联系？
2: 就是打电话。没见过面吗？没有，他听声音有三四十岁吧。那周福生你认识吗？谁？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 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0: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联合设置的《问山如梅》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这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温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李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扎西吉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扎西吉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饼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仁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二三十种，常用的也有七八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仁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

0: 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及彩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保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布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人布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人布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仁布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布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仁布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人布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

0: 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盐塞，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

0: 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

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鸡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两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1: 控制能量。

0: 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3: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2: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3: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每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

0: 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1: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逐，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0: 现在的拉萨呀，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呀、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啊、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呀，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1: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0: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0: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0: OK，好，看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这个是
0: 3到3.5。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现在差不多了。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1: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0: 哎，好嘞，虾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整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弄弄，先夹菜，先夹菜。来来来，再整个螃蟹，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

0: 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1: 来来来，
2: 干杯！
1: 啊，干杯！
3: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4: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 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2: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3: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1: 好。

0: 德云，欢迎归队。<笑>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 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放心吧。
1: 还有安娜，
2: 啥意思？
3: 英虎副驾，
4: 到。
3: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2: 嗯。
3: 安娜跟德远一组。
1: 走了之后，把敌人撵到这儿来，
3: 啊？
1: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只要小鬼在就好了。
1: 来吧，嗯。

0: 手。
1: 哎，排长，
0: 你咋了？
1: 排长，
0: 你干啥呢？
1: 怎么了？排长，
0: 排长。

哈哈哈哈哈！

刻下的号，刻下的字，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刻下的地，刻下的人，
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楚家恨，咱们一起报仇。

如果我们不与敌人告别部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地。

0: 你杀的？啊，就这一个。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1: 他是谁呀？
0: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陆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1: 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他们
0: 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干什么？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你哥是谁？小铁岭，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1: 说这是任务之一，放着。那任务之二呢？
0: 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
1: 刺杀谁？

0: 刺杀一个叫川野藏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你怎么找到他？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的。
1: 枪呢？我看那和皮先生是从那边过来的，把他架起来。
2: 。
0: 应该再远点，
1: 再远点，
0: 啊！
1: 这儿
0: 差不多吧，
1: 你过来。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0: 啊！
1: 开始，
0: 我
1: 怎么了？不敢吗？

0: 往那走吧。
1: 等一下，我有个请求。
0: 说。
1: 我想亲手把它埋了，行吗？
0: 可以。
1: 谢谢。
0: 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劲。

0: 我们这次发不是，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蹊跷了。
1: 哲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

0: 不瞒大叔，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他，要不是他那么一闹腾，咱就让人全部端了，是吧？
1: 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镖局？咋总这么巧呢？
0: 你忘了排场，李子前念的都是小贵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 回家，咱能放弃小贵儿吗？能吗？你说呀。

0: 斯拜救上浩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宁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德元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
0: 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蠢货，
2: 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
0: 另外，赵秋天怀疑斯白九十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
2: 你怎么看？

0: 也要人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 加上唐德远，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竹间正被上网，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竹间刺身被视为不喜欢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二的钓竿。 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聚集过来的监狱钓上来，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唐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1: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0: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级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1: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
0: 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
1: 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萧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太君，看在曾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0: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
1: 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萧局长知道吗？太君，詹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
1: 考虑考虑，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全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0: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机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嗨，太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小郭，你咋伤成这样？
1: 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2: 没事，放心吧。有哥，你们是要带我走的？
0: 小郭，排长牺牲了。排长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郭在就好了。

0: 还没了呢。好了好了好了，哥问你，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保局呢？啊？
1: 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0: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
2: 排长徐亮说：“一定要让小郭归队。”他说：“咱们是一家人。”不行，大伙离开这，不想在这儿待了。
3: 带我走吧。
2: 小郭，小郭，
3: 走，
2: 小郭，
3: 带我走，
2: 带我走，不急，听哥说，听哥说啊，先把伤养好了。 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听话，啊，听话，好了。

0: 气儿还没消啊？
1: 能消吗？
0: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1: 说吧，啥事？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来了啊，媳妇儿呢？没回来？
1: 守门呢？找我啥事儿？
2: 哎呦喂，局长，我是咋进来了？
0: 看看，还有个守门的。清晨啊，好家伙！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2: 属下不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来好。
2: 是是是。哟，唐二爷也在啊？嗯。那你们聊。
0: 我去你的吧。

0: 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了，咱哥俩啊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有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庞德元，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汤得远。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
1: 啊，
0: 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0: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了是
2: 吧？这太多了，人家就这个价儿。
3: 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2: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
1: 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嗯。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德元。

0: 藏得远。哎呀，这是你的，你不认识我了？雪老四，警局，山顶那位。
1: 哦，哎呦，你咋在这儿啊？
0: 哎呀，这正常演了。

0: 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
1: 没没，太爷太爷，太太太，我拿秘密跟你换，萧铁林的秘密。
0: 萧铁林的秘密，你说说看。
1: 当年是萧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啊。萧铁林吩咐我说，管他是龙是虎，关进去一年多，出来吃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你跟他上，快往这张上一口。
0: 这是萧铁林跟你说的。
1: 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你笑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对，我不该打你，唐爷。
0: 我信你，但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
1: 唐爷，唐爷，唐爷。唐爷，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创业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杀在这白山黑水上。
1: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头上爬起来，好样的！
2: 我是下辈子，怎有缘，一等俺儿子，成吗？
3: 田小贵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

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

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你现在咋想的？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秧吗？ 文清，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啊。
1: 嗯。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
0: 我让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1: 是。你咋想的？
0: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2: 小铁林吧，他应该要跑路。
1: 小心准成吗？
2: 准。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1: 对啊，那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逃出1500两黄金，军医架战机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
3: 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

0: 机会把他给摁住了。
1: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2: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事的事儿啊？
1: 我得先探探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棍儿可以回来了。
0: 小棍儿，你咋了？你咋了？啊？

0: 哎，二爷，哎，对不住了啊！哎，二爷，这包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呀，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1: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1: 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大帐，我走不了。
2: 怎么个意思？啊？
1: 甘愿当炮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
0: 小，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1: 我可以给你时间，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
3: 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边筹边想。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嗯，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筹边想。
0: 我这就筹钱去，那继续聊啊！先走了，
3: 好，对，
0: 郭团长，慢走啊！
3: 走。
0: 喂，走了。哎哎哎哎，
3: 张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去？
0: 老郭都走了，白搭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3: 别，正事儿还没说呢，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
0: 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啊，吉阿大爷的最后事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3: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话跟你们也不一样。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3: 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儿不要命啊！
0: 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

0: 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
1: 玩哲学
2: 还挺通透啊。
1: 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0: 回来。
1: 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
0: 前段日子。
1: 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
0: 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
1: 不是不是不是，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
3: 我告诉你啊，老少，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点儿。
0: 小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儿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没什么意思，走了。
4: 哎，赵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0: 不想。
3: 哎，老少，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
0: 说的这是人话？
4: 这
1: 不领情吗？哎呦，
4: 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1: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呢，这世道钱难挣，屎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
4: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
1: 呀，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
4: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
1: 我说的。
4: 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1: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4: 啥意思？大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1: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
4: 啥呀？
1: 问那么多干什么？
4: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1: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4: 对对对对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筹我那份钱啊。哎哥，上次说的还1500，今儿就变2000了。
1: 有你份儿啊。

0: 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软肋？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我的软肋是什么？
1: 刘先生，
0: 好像还真没有。 就是没有，哎，那你说？

0: 不是在做梦吗？做啥梦啊？现在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啥任务？来，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
1: 排长，走得太突然了。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我跟你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饿坏了、饿瘦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吃。
2: 小怪，啊，看，这是啥？
3: 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4: 放心吧，安娜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晚上你跟你父亲各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父亲各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收，在你身体没好利索的，给你父亲各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啊。云虎跟你呢？
2: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0: 吃点东西吧。
3: 啊，休息一会儿。行。起来。哎，局长。哎呀，光天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
4: 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儿。
3: 那庆田儿还得努力，坐。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哎呀，
4: 局长说笑了。
3: 庆田儿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4: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哎呦，
3: 局长，您得明鉴啊！
4: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的，对吧？
3: 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4: 局长，我跟
3: 说好听点，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我就是个犯人。
4: 局长。
3: 您说啥呢？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叭，
4: 那不能够，谁敢？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
3: 田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4: 您是要走啊？
3: 特高科县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
4: 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
3: 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田儿，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 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科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

0: 这个账本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
1: 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
0: 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1: 想。
0: 你看，脱口而出。
1: 局长，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秃子岭军事驻城的什么情报？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网已经织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侧影，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知道，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二爷请。
1: 赵科长，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
0: 哎，
2: 我自己来。啊，
0: 行。
2: 我带路，请。
0: 行。
2: 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
0: 啊，
2: 也拎个大包。
0: 你们这是玩啥呢？玩命的。
2: 啥？玩命？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
0: 行。
3: 这人都到齐了，
4: 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
3: 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记住了，截止到凌晨两点。
5: 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局长，唐二爷来了。
0: 你忙你的。
5: 邵老板也来了。
6: WC榜了，我把他拉来的。
0: 打麻将来了，
5: 哇！这是郭团长的，
0: 到位了，到位了，厉害厉害，佩服。哎，你哦哦哦，我的在，哥，别凑齐啊，我呢？ 准备把我那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正常下架了，反正我。

0: 对，你就瞄着那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进。课长，我有必在此。你和早纪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机长有航班去东京。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
1: 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
2: 我说有就有。属下明白。
1: 等一下，上次我和小鼎宁说的是1000辆黄金捐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点。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
0: わかりました。
3: 真是好手段，老邵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儿子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还说不准呢。
4: 七雕，

0: 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儿，这个嫖赌。
2: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来。看看他吧。

老邵，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

老少，白纸黑字假不了。哎呀，老少，我的心很痛，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长大，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老少，您。

0: 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
1: 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2: 老少，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3: 哎呀，老少，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萧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了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画个葫芦鱼而已。
2: 那恭喜你想的那么开，
3: 老少，有这生气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少。

0: 刚才黄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合。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 娶个媳妇儿，生个娃，尽享天伦之乐。可以，
1: 时间过了吧？

0: 任务为啥取消了？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
1: 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
0: 任务到底是啥？
1: 没跟我说。
2: 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啊。
3: 他这是狗急跳墙，明抢啊。哎，
2: 那这钱凑够了呀？
3: 嗯，就差我那份了。
2: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
3: 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回头我把他约出来。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我一直在琢磨个事儿啊。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不会。对呀，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
3: 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他不能去日本？有可能。
2: 那要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境去了。
3: 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 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留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对呀，所以他得出来呀。确定吗？不确定。反正我觉得肖铁林。 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
2: 王朋友，
3: 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2: 明白，我去解释。
3: 咱们狸猫换太子，给他。

0: 回来了。
1: 来了，外边热。田小贝，老总。

0: 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讲任务吧。
1: 魏少，小贵，
2: 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1: 肖铁林，就是个汉奸。
2: 我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庆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啊？
0: 对，
1: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他。
0: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1: 二班长，我先杀了王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金刚，战斗
1: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2: 用血肉之躯唤醒中国神兽。
3: 无法关闭的直播让所有人都睡不了觉，原来是失眠机械兽搞的鬼。疲倦的神兽战队终于找到了机械兽的老巢，却顶不住机械兽的泡泡攻击，陷入睡眠。还好最后一刻赵燕传出了未知信号。
4: 第七集，大自然的力量。
5: 呼叫神兽战队，收到请回答。
6: 糟了，他们失去联系了。
7: 有了，
8: 嘿嘿嘿嘿，你们也有今天，
9: 这就了结了你们。
10: 啊！
9: 什

0: 么东西？
1: 我走错地方了。
2: 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和他们一起。人呢？
1: 不是我。
0: 煮熟的鸭子飞了。

0: 来啦，早餐来了。
1: 怎么都还在睡啊？
2: 你怎么才来？
3: 慢吞吞的。
1: 你速度快，你又不去拿。
3: 我可是救出神兽战队的大功臣，当然要好好休息了。
1: 我才是大功臣，要不是我吸引敌人的注意。
4: 嘘，安静点，让他们再睡一会儿。
5: 哼，别跑，只我一拳。
4: 这里没有屏幕，不会受机械兽直播影响，看他们睡得多香啊。
6: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真舒服啊。
4: 是啊，真应该多出来走走，亲近大自然。

0: 神兽战队，我们又见面了。
1: 小可爷小姐姐们有没有想我们呢？
2: 你们又来打扰本小姐睡觉，
3: 还敢找上门来。
1: 你们跑了，我们只能来找你们喽。
4: 别跟他们废话，大家动手。
5: 灵犀护体，吴博士、周老师，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们。
6: 你们小心。
5: 大家变身。
7: 关爱生命，心存悲悯，爱心金甲武装。
2: 是生命，不许伤害他们。
0: 我就伤害了，怎么样？
2: 本小姐最讨厌伤害弱小的人了。

0: 看看我的黑导弹，
1: 小心！
2: 想偷袭我？看我的御剑切割！
0: 还好我驾驶技术高超，稳住了黑战机。
3: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
0: 不要！

0: 的甜心泡泡蛋。
1: 哎，大家小心，别再被泡泡碰到了。
0: 看，

0: 炮，呀！哇，泡泡威力还挺强的嘛！
1: 看我圣骨金刚，火好炮！
2: 你们小心点儿，别伤害到梅花了。
1: 遵命，大小姐。
3: 哼，别高兴得太早，我还没出绝招呢。
2: 少废话。
0: 什么？

0: 丁聪，陈峰，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是我的幻境泡泡，你们的伙伴正在里面做噩梦呢，怕是在梦中打起来了吧？哼！
2: 张力小心，不好，
1: 很快到你了啦，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是不是很精彩呢？喜欢我记得给我点赞哦，
0: 不能放弃，我一定可以救出他们。怎么回事？连导弹都说不破的泡泡却被梅花刺破了。

0: 怎么回事啊？哎，大家没事了。
1: 不好！这些臭梅花，坏我的好事！
2: 拿没有反抗能力的梅花出气，算什么本事？给我停下！玄鸟惊鸿飞吻！
3: 好机会！神鹿精囊弹弓！
0: 周老师，他没事吧？
4: 他没事，只是太困睡着了。
0: 哇，这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5: 终于结束了。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以后要好好睡觉，知道吗？嗯。
0: 那我们回基地再好好睡一觉吧。
6: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7: 废话后的雄霸力大无比，竟然一拳就打坏了灵犀金。